0: 这事儿就了了，但是实际上他想骗的是你全部身家。
1: 目前这个案件进行到这里，王先生呢已经去找了一个酒店，去了一个封闭空间，而且打算跟警方好好配合。各位觉得啊，王先生他能识破骗局的请举手，认为他会完完全全掉进这个骗局的请举手。
2: 因为王先生是个善良的人，
1: 全举手了。这个没举手的是，
3: 我觉得他可能在进入宾馆这个封闭区域的时候，他也会再去思考我到底应不应该去。这过程中，假如他在网上刷到了相关信息，发现有相关骗局，他会不会有一点去怀疑这个东西？会不会去附近的公安机关啊，以及一些线下场所去进一步确认这个东西？
1: 他还是有的缓儿，是这意思吧？现在来说，
3: 对。
1: 好，那王先生接下来会怎么掉进骗子的骗局，或者说他能够像这位女士所介绍的一样，没准儿因为一些细小的点，他没准儿能跳出来，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4: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是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就一步一步的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5: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4: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了，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5: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4: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就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5: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4: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5: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虽然产生了一丝警觉，但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4: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能联想到一起，就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2: 我觉得这个骗子真是挺高明，挺沉得住气的，陪着演了10多天，这期间甚至于这当事人自己要把这钱给他，这骗子都不要。
6: 以前的公检法诈骗很短平快，差不多1-2天就结束了，现在骗子的手段在升级，他现在是放长线钓大鱼。
7: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他对他的行程行踪就知道得太详细了。你比如说你去过哪

0: 足以让你相信他是真警察了。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位王先生到酒店了，到这一步是不是就得逼着转账了？
2: 他会长期对你进行洗脑，就像大家平时的生活中可能会玩过剧本杀，或者是看过这种沉浸式的演出。你就想，如果连续十多天你都沉浸在一个剧本里，就像这个王先生他一直沉浸在这个办案过程中，他就已经陷进去了，相当于他已经是一个案件参与人员了，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了。
1: 马上就要转账的关键时刻，预警信息来了，那么能不能把王先生劝住，让我们继续来看。
3: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4: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6: 哎，您好，我们这边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啊，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7: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6: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7: 好的。
6: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7: 哪个就是骗子啊？
6: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7: 好的，谢谢。
6: 抓紧。
5: 然后他母亲返回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4: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3: 他没有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了。
4: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真的遇到了骗子。
3: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他，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4: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5: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同事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4: 王先生第二天返回了北京，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王先生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自己也不知道哪根弦突然绷紧了，马上意识到他转回来了。那么冒充公检法类的这样的骗局为什么那么难劝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对公安机关的敬畏之心，还有一个就是想洗脱自己没干过的事儿，想要摆脱这个嫌疑，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所谓警方的询问啊，这两个点都是冒充公检法它成功的这个一个要点。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8: 我们发现您母亲可能遭遇电信诈骗了，所以打电话提示您一下，我们反诈民警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
9: 冒充警察你胆大了您？
8: 每一次劝阻其实都是和骗子的隔空较量。
10: 您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违法犯罪，
8: 一直在和骗子抢人抢时间，有我们在就不会让骗子得逞。
9: 转账到不同人银行账号的就是诈骗，让你取现金的就是诈骗。
8: 我一直都坚信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们千千万万首都警察一直在共同努力守护百姓的一方平安。我们的愿景就是天下无诈，在15-5的征程上交出守护首都平安、护航百姓幸福的首善答卷。
11: 我听说那个有一个防范的方法啊，就是说公检法给你打电话一定是用座机，如果用手机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不正规的。
12: 也不一定、
0: 肯定不是这么判断的。比如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家里边还有座机，境外的诈骗团伙

0: 果他们会冒充运营商去家里面说给你检修你的座机的情况，然后偷摸的在座机后面安装一个黑盒子，那个黑盒子就相当于是他通过你的这个电话拨打诈骗电话，
1: 虚拟号码，
0: 不是虚拟号码，相当于远程通过这个黑盒子使用事主的家里的座机给咱们的被害事主打电话，说我这是北京警方，你需要配合调查，这样的话看北京本地的号码就会相信，所以说通过座机肯定不能排除。为了方便办案啊，或者是跟进一些案件进程的时候，我们民警也会使用自己的警务终端给事主打电话，这个不能判断他是否为公检法诈骗，最主要判断公检法诈骗的还是要看他要干什么，如果说你真的违法了，民警不可能放任你在，还打电话通知你啊，你涉嫌违法了，你要配合。那他跑了怎么办？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公安机关肯定第一时间去家里面找到他，面对面的去跟他说明情况。
2: 大家在识别这种诈骗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接到这种电话，只要是自称是公安机关的，让你协助办案的，咱们就要向属地的派出所，以及咱们可以通过拨打110，以及现在咱们每个楼门前都贴着社区民警的电话。可以向他们第一时间去进行核实，让咱们属地北京的警方去帮你甄别。
3: 说完了这类公检法套路的它的升级和骗局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层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自己不被骗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极有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期间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或者我们换一个词叫电诈工具人。我们继续往下看。
4: 张老先生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地公安局民警，并精准报出了他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5: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了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6: 你马上要把你搞到公安局了，我两只合伙的。
4: 之后，他被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轮番对他施压，哄骗他把存折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
5: 为了了不得证明你的清白，你必须呢把钱转给这个中央，他的中央移民局的。
4: 为了配合案件调查，邓先生夫妇还买了一台新手机，并且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软件，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账户。
5: 要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4: 邓先生察觉异常，随即报警。警方在梳理被骗资金流向时发现，已经转出的25万元最终流入了杨某的银行账户。杨某也遭遇了套路几乎完全一致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并且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了陌生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刻起，杨某的手机就已经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骗子在后台悄悄窃取了他的银行卡信息，拦截短信验证码，私自开通各类支付渠道，杨某的银行卡就此变成骗子接收赃款的中转账户。邓老先生被骗的25万元，就是被骗子指定汇入了他的账户。
7: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对于自身的微信、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这样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4: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如果邓先生没有发现自己被骗，他也会和杨某一样，下载的软件中有远程操控功能，导致他的银行卡被控制，并最终也成为骗子的洗钱工具。
0: 刚才这个小片里的这个老先生也一样，他在被骗子控制的情况下，骗子就把他的手机下载了一个共享屏幕软件，可以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远程操控他手机就能操控他的手机银行，相当于把其他受害者的钱财转到这个事主的银行卡里面，再通过事主的银行卡转到他们的账户里面，完成这个钱的洗干净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老先生的银行卡可能就会成为诈骗一级卡，如果发现这个涉及的案件情况的话，会把他的银行卡进行冻结，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翟警官特别提到了诈骗分子会让我们下一个陌生软件，是不是一切都

0: 起源于这个陌生软件，下载了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当你下载了这个软件，开启了屏幕共享，你屏幕上的所有操作骗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包括你输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的密码，他都可以看清楚。除此之外呢，当你转账的时候，普遍会收到一个验证码，验证码骗子也能看得很清楚。远程控制就更可怕了，就相当于是骗子给你的手机开了无障碍权限。手机虽然在你的手里，但其实已经在了骗子手里。
0: 我们客观来说啊，我们年轻人二三十岁，见多识广，现在互联网什么不知道啊？你想引诱我们年轻人去下这个软件，没门儿。
2: 他会以说你下载这个软件配合调查，或者你下载这个软件做笔录，再或者是下载这个软件我可以查验你的资金是否涉及案件等等为由，以各种理由诱导你去下载这个软件，总有一个办法能让你下载。
0: 我们就不上当，我们就不下载这个软件，你还有辙吗？
1: 咱们老百姓认为不下软件可能就万事大吉了，骗子还会给你寄送一部手机，他是骗子，他肯定让我转钱，他还白白送了我一部手机，这个就很具备迷惑性。而且骗子也有相关的话术去契合，我给你这部手机是保持咱们两个之间单独去联系的，因为这个案件是涉密的，你的手机它可能会被外界窃取，咱们的案件容易失泄密，所以说他给你寄送了一部手机。这部手机呢，也是骗子实施诈骗很关键的一环。
2: 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有几类关键词，打电话联系你说你涉嫌违法犯罪，然后通过互联网给你发送逮捕令通缉令，让你远离家人朋友，不要告诉陌生人，再以后所谓的安全账户，只要这几个关键词任意排列组合，有其中的两项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为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咱们不要相信，尽快去附近的派出所，该报警的报警，该断联的断联。
0: 嗯，张警官，
1: 我觉得这类诈骗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一个就是电话转接，它现在普遍不会以公安局为开头，它都会以一个由头为开头，然后要转接到公安局，当出现电话转接的时候，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公安机关是不会线上网上办案的，当出现网上办案线上办案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找属地派出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开展甄别。
0: 只要他打电话说自己是公安机关，要抓你要配合办案，直接挂电话，第二件事拨打110。各位今天有所得吗？有所得，那太好了，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0: 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7: 养两个挺合适，
8: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9: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10: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0: 姐，你管
11: 着
10: 我管
11: 着你，没事，找事
12: 儿。老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5: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5: 是
1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9: 便宜
1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0: 对
1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9: 哦，
2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9: 对
20: 对对对，
1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8: 对对对。
1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0: 一共花了3500。
18: 3500块钱。
19: 2件才3500。
2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9: 对，这太划算了吧。
20: 那、多好。
18: 是太便宜了、
20: 太便宜了。
19: 哎，小姐姐你好。
21: 哎，你好你好。
1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2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2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9: 啊，您也给儿媳妇
22: 准备了一个礼物。
19: 是吗？哦，
2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1: 谢谢妈。
2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1: 哇，
19: 这个好漂亮啊。
21: 对啊，
1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1: 谢谢妈。
1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4: 没错，
15: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4: 嚯，这么大长队啊！
15: 嗯，
14: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5: 没错，
14: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5: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4: 嗯，
15: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
0: 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 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

0: 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么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素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9: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0: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9: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0: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9: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0: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2: 别墅里面唱的
11: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3: 我翻转
11: 老狼、
13: 有多美出真的年代、
11: 韩尼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暖在北京。
1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频连线当中的王伦先生。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王老师将会带来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大盘在下跌末端如何去抄底，那么另一个主题呢，就是面对电风扇行情，我们的应对技巧又是什么呢？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伦老师。
1: 王伦，华源证券投资顾问，经历 A 股多轮牛熊市，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实操经验，擅长利用量化策略模型判断大盘顶底，踏准板块轮动，捕捉大牛股。
0: 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面对现在这个市场，大家都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跌到一个底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建仓了，或者我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您的这个分析是什么？
2: 我们去判断这个底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可以遵循的方法的，也是我准备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方法。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
0: 那么一波啊，这个非常漂亮的上行之后，开始横盘震荡了，而且震荡的特点是，你看这个低点在逐步的抬高，那么接下来最保守的，它是要反弹到箱体的上沿，有可能突破，然后再继续上行，是这样吗？哎，
2: 这个就体现出股市的不确定性了。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情况。出现了一波单边的下跌，
0: 多数人的想象是相反的。
2: 对，这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它不是具体的某一只股票，出现一波下跌，而且七个交易日跌了7.65%，这个时间不是特别远。我们看到高点从4197点一直跌到了最低的3794点，然后跌成这样，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想说，我们跌了这么多，跌到这么深，它是不是见底了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底部呢？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判断这个见底的一套方法。方法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指数也好，包括一些具体的板块，甚至包括这个具体的个股来说，它见底的话一般都会有几个前置的条件啊，或者说呢，就是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几个目标。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有些它会跌到了均线支撑啊，它可能就见底了。如果说均线跌破了之后呢，他可能就要去寻找下方的缺口了，寻找这个缺口完成补缺也会是一个见底的可能的条件。第三，如果说缺口也跌破了，那么最后呢，他可能就要等超跌信号才能够最终有见底的可能性。咱们就比如说上证指数，它其实就这样的，先下跌是为了寻找支撑，但是均线支撑呢在这个位置很快就跌破了，跌破之后呢，它就要去向下去补缺，而最近的缺口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补缺之后它依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它继续收了根阴线，那么就会形成更多的资金往外的抛售。所以说，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它砸到3794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后边有陆续的一个企稳了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超跌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的下跌，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去进行的，要么就是去寻找前期的支撑，要么去补缺。如果说缺口补了还刹不住车，那最后可能资金等的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了。
0: 实际上好像是出现了三个这个防火墙啊，哎，
2: 对对对，
0: 判断是不是止跌啊。那么最后这个超跌的信号，好像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和这个信号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跌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
1: 嗯，
0: 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处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
0: 哎，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战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

0: 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1: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 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结构。底分型它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最标准的底分型结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指数这个宏观指数还是板块指数，甚至还具体的一些个股层面，它都有可能会是这个底部信号。比如说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它就短时间之内出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首先呢就是10月25号这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中间这个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两边的要高一些，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技术形态上的一种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0: 那么还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1: 这个可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0: 对，
1: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的阶段，有两类股票它是存在这种补跌的风险的。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

0: 所以说就看中得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
2: 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
3: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1: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1: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

0: 最早早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配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 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清。

0: 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
2: 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2: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2: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漯河的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3: 真的是想不太可怜。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4: 肥肠的鲜卤后渣，然后才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3: 香惨了。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澈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猛煮。

0: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给你下次吃我们的，我愿意下次经常吃。
0: 里筋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笋笋，跑去巴适的话，哪一餐呢？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那个笋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巴适的板。走，快去。
0: 因为有它，何为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为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

0: 据洁白的网状裙从菌盖向下铺开，竹笋也因此得名雪裙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笋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笋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并不等于反弹，我们要看到一些反弹的信号，也就是我们去确认这个右侧抄底战法它这个买点的确认信号。其实呢很简单，两个，一个呢是股票收阳线，就是它在指标超跌并且远离中期均线的情况下，它的股票收阳了。收阳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多头开始有向上去进攻的想法了，否则它如果说被空头牢牢压制住，它很难收阳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股票收阳，因为我们几乎基本上要等到收盘或者临近尾盘才能确认它收阳，如果说等不了了，比如说盘中它涨得很猛了，那么日内涨幅如果说超过了4%，我们也可以在日内就直接判断它是一个有机会的一个信号了。也这两种买点都是可以参考的，比如说像陈电国际啊，陈电国际在这个2024年1月初的时候，当时就在短时间之内啊就出现了两次。我们先看第一次，第一次的话它其实就是第一指标有明确的超跌信号，这个就是 RSI 指标，但是呢我是方便大家去看，所以给这个指标做了一个简单的改造，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在这个1月24号的前后，它收出了一个指标，
1: 跌破了这个30啊，这个标准线，
0: 哎、对，
1: 这个绿线，
0: 对，它进入了一个超跌区了。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您看。23号这天它指标超跌远离中期均线，但是它收了一根阴线，收了一根阴线就不代表着说它是一个见底的信号。紧接着我们看第二天，第二天它收了一根阳线，收了一根阳线其实这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确认的一个买点的信号了，所以说它就走出了一个叫指标超跌远离中期均线10%以上，并且呢它收阳确认了一个买点之后呢两天涨了10%。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1: 那这就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买点，如果我在操作的时候我这天就可以进去了，
0: 哎，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抓一些机会了，因为它反弹的预期就比较强了。我们再看陈电国际啊，它没过多久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情况呢，它跟之前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它在26号呢又出现了一个
1: 指标又下来了，
0: 又超跌了，而且呢远离中期均线又超过10%了。不过呢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来看26号这天它收了一根阳线，
1: 对啊，
0: 但是这个是不可以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是一个假阳线，
1: 哦、
0: 就是
1: 那天的
0: 对看
1: 假阳真阴，
0: 对，明面上看它是一根阳线，但实际上那天它是下跌的，所以投资者要注意，我们要看的是真阳线，
1: 我们要把分时图打开看看，
0: 哎，对，
1: 具体它的这个分时走势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个真的阳线？
0: 对，为什么要去

0: 等真阳线，因为只有真的阳线才证明多头是真的有能量开始组织这个反击了。所以我们看六号这天不行，七号这天果然收了一根大阴线，然后八号这天哎不一样了，他收了一个真阳线，出现了一个正经的上涨，这就是买点确认的信号了。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它之后这一波连续的上涨啊，这一波就涨了14%。所以说其实我们通过它两次的这个见底的这个信号走出来之后，我们要几点，一个就是指标超跌远离均线，另外一个收阳确认买点，而且一定要记住是真阳线才能去确认这个买点。
1: 那么我们如果在右侧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股票，挣了钱了，除了高兴之外，我们特想给放在兜里啊。这个卖点很重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卖呢？
0: 其实对于抄底的这个战法来说啊，就是我们在去选择它的卖点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的指标超跌的这个结构被消化掉了，它不超跌了，它向上反弹了啊，然后呢脱离了这个30以下的这个超跌区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要回归了它所远离的均线，比如说它回归到了这个中期均线附近，同时呢，如果说到了中期均线附近它上不去了啊，出现了在均线下方这个明显的

0: 周超和徐猛的日常是经办平台效能的微观注脚。而把镜头拉远，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高级工程师赵婉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
1: 这个经办呢，是从2022年开始啊，面向全市推广啊，推广使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经办里面的累计注册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86万，当前在用的这个用户数啊，超过了55万。
0: 50万人在线办公，这座城市治理体系已经深度嵌入到了数字底座之上。经办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办公软件。
2: 经办呢，构建了覆盖全市市区街区四级的一个通信录，这样呢，找人就不用再分层级，我们的行政指令、事项、办公都可以一键到基层。经办呢，将过去的串联式的流程办公变为现在扁平式的任务。各委办局原有的系统呢，原来是要分别从各个入口记各种密码。现在呢，有了经办，各个系统可以自动接入，统一代办，统一消息，进行办公，不用再来回的切换。
0: 四级通讯录，任务扁平化，应用一门进，这三件事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打破层级壁垒和部门壁垒，让信息找人，而不是人找信息。而在开发端，经办还做了一件看不见但很重要的事。
1: 像这个过去呢，各单位在建设 OA 的时候都需要去购买文档预览和编辑这样一些功能，或者是自己研发那么现在经办平台底层已经提供了上百个这个共性组件、文档预览、编辑甚至是套红的能力，各单位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共性组件，而不必再重新购买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自己研发了。
2: 下步呢，我们要推动经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触机办、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3: 说起在北京看病挂号，很多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啊，对着医院列表犯难。
4: 对，
3: 好不容易选定了科室，专家号还没了，好不容易挂上一个号，拎着一袋子胶片从一个医院跑到另一个医院，
4: 是
3: 又累又多花钱。再有，如果是家里的老人连手机挂号都不会操作，只能让孩子们帮忙，或者干脆去现场排长队。
4: 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如今呢，有了科技赋能，这些场景正在改变。在北京啊，有一套覆盖全市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平台，已经运行了整整15年。从医疗资源下沉到电子胶片全市互认，一年省下2亿元。一套系统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更为公平可及。

0: 兴区西红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全科医生正在给患者查看化验单，检查结果显示异常，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可以去咱们这边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高米店这儿，离咱们这儿挺近的。
2: 哦，那还得去那挂号吧？
1: 我现在可以给您挂一号。咱们现在有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对于咱们附近的居民签约患者呢，可以给您在这儿预约号。
0: 实际上，早在2021年底，北京就为全市社区医生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转诊通道。基层医生可帮助患者在常规挂号周期外提前2周预约上级医院看诊。
1: 最近的号源呢是明天，只有普通号。我们还可以约未来2周的号。
2: 能约专家号吗？
1: 下周三是有专家号的，那我们就约一个下周的号。
2: 哦，可以可以，
1: 您就到时候拿着医保卡去那儿取号就行了。
3: 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在基层调血压调血糖用了很多种药了，效果

0: 不好的，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管理的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我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需要给他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我们附近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挂号呢，用线上线下挂号都不是很方便。如果我们给他挂好号呢，他再去就诊就非常方便了。
1: 目前已有159家上级医院在转诊平台上线，其中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号源向社区开放。从三甲医院一号难求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变化看似简单，背后是一套覆盖全市、运行了15年的数字系统。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2: 我们现在平台的整个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那么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呢，也到了2800多万。整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约挂号量已经是3.77万，那么累计我们服务的挂号人次已经到了1.8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服务的数据。
1: 1.8亿人次，2800万注册用户，308家医院全覆盖。在北京，每年有40%-50%的线上挂号量是通过这平台完成的，覆盖全体量大还远远不够。方便、经济、公平是平台的3个关键词。
3: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挂号之后，那么他在这家医院进行的相关的检查报告或者是影像资料，他都可以非常快捷的来推送到手机上，电子的影像档案，而且这个结果的在各个医院是互认的，省了我们患者去打印胶片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拿着这个胶片去不同的医院来去跑路的这个成本，今年为整个北京市的相关患者也减少了2亿多的胶片打印的费用。
1: 方便和经济之外，还有公平。平台针对高频、高刷、篡改、伪造等异常用户行为进行拦截。下一步，平台还将引入人脸核验技术，进一步保障群众就医公平。这还不是终点，平台从去年开始陆续上线了智能导诊、报告咨询等功能。患者输入症状，系统自动推荐科室，化验单上的箭头和加减号，系统给出初步解读。下一步，精准加号、智能预问诊、上门护理等新功能也已经在研发中。
3: 数字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所以数字数据会未来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加医疗这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以这个数字平台为基础，来推进向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去向患者提供更为周到、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1: 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到平台上2800万注册用户，从赋能社区医生、丰富加医签约服务内容，到1.8亿人次享受的便捷挂号服务，这就是一号通全市通的真正含义，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更可及。从预约挂号到经办协同，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北京的数字经济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市民指尖上的便捷，每一个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每一个仓库里货找人的效率。
4: 此次评选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呢，有6个来自北京，这不仅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成果体现，更是北京数字技术落地赋能、数字产业迭代升级、数字城市治理提质的生动缩影。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灯塔案例向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分享低成本、高适配的数字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依托案例搭建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的标准制定，持续地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1: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渗透至社会经济各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
4: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目标，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的算力支撑体系，做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全域的赋能。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与各国城市、国际机构、产业主体间的数字治理、产业创新、技术落地等交流互鉴，持续呢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携手各国共建包容普惠、创新活力的全球数字生态。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再见。
1: 再见。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了。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03-9742-0 3 ZL2017-2103-9742-X 5 ZL2017-2104-0986.3 6 ZL2017-2104-0186.6 ZL2017-2109-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 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12: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永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

0: 同学们，五个装置点我们已经确认了四个的位置，这是巨大的进展。
1: 接下来就是制定计划，开启装置，重启。
2: 等一下，我现在反对开启盖亚之心。
3: 啊，是吗？
4: 艾丽，你什么意思？
5: 莉安，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说吗？
6: 我也反对启动盖亚之心。
3: 是吗？莉安，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4: 我们发现一旦启动盖亚之心，就会导致能量过载，
0: 所以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莉安，而且和她推演过一遍，对不对？
6: 艾丽第一时间确实跟我碰了一下，在推演之后，我发现确实有这样的风险。
7: 数据是我们一起算的，过载峰值会烧毁主能量管道，
8: 不是慢慢没电的，而是瞬间短路爆炸。
9: 如果系统毁了，就算地球环境变了，我们也活不到那个时候。
10: 我们推演了三次，结果都一样。
11: 能量波动曲线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7: 峰值超过安全值的三倍，没有防御措施，那就是自杀。
9: 这样吧，启动盖亚之心是我们所有人的事，要不我们再一起核算一次吧。
12: 不启动就是等死，启动了才有希望。
9: 教授相信我们能成功。
13: 对，我们不能自己先怕了。希望不是蛮干，得先保证我们自己能活着看到希望。
14: 我支持艾丽，数据不会骗人。
6: 得想个两全的办法。
13: 大家别吵，听我说一句。
14: 你说。
13: 教授把任务交给我们，是相信我们的判断，不是让我们冒险送死。
6: 但教授也说过，关键时刻要有牺牲精神。
4: 那也不能白白牺牲。
6: 我觉得应该再找找其他办法，两天时间说不定有转机。
7: 你们计算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备用能源缓冲？
14: 考虑了，但缓冲容量太小，杯水车薪啊。
15: 能不能分段启动，一个一个来？
6: 不行，日志上写了必须同时，否则可能引发能量逆流。
16: 能量逆流。
4: 安静下来了，
9: 现在这样也不是办法，不如我们表决吧。
0: 也好，同意开启盖亚之心的站我这边，不同意的站对面。
6: 现在
17: 怎么办？
15: 商量，不就是为了理性讨论一下吗？
18: 其实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到底是赌一把还是放弃？
8: 不是，永远都不知道行不行。
9: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可是现在还有其他方法吗？
0: 我还可以再去找外人的信号，说不定还有办法。
18: X 教授已经走了三天了，可是还没有任何音讯啊。
15: 现在这样干等着也不是办法。这样吧，艾丽，两天时间，如果两天之后还找不到其他可能，我们就启动盖亚之心，行不行？
9: 这两天大家一起再想想办法，所有人一起努力。
8: 对，一起努力，随时沟通。
13: 行，那我们再拼一次。
4: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此刻和我们一样的着急，
18: 但是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 那你们最终是怎么决定的？不是说要和大家一起商量吗？
0: 是呀。我们决定再用两天时间寻找其他办法。
6: 本有办法，其他办法。
5: 要不这样吧，我们现在不可能全部投入到寻找可能的事情上，不如再分组吧。
6: 对啊，一部分人去寻找可能，另一部分在巩固启动盖亚之心的计划。
5: 这样分配的话，盖亚之心那边怎么办？
8: 不用犹豫了，本身在艾丽队的人都先投入进来。
5: 我觉得私家队伍的人也要投入进来，莉安那边的人也少不了。
6: 这样分配的话，盖亚之心那边怎么办？
19: 瑞娜，你带人继续优化启动方案，排查风险。
0: 对，两手准备，不放弃任何一边。
4: 不用那么多人，我这支小队加上莉安的小队够了。

0: 但我有一个要求，
1: 不可以再想想其他方式降低起步。
2: 好，
0: 我也找找其他方法，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现在的供给降低。
3: 那行，就这个事儿，
4: 那就定了。两天的时间，大家一起努力。
5: 对，一起努力。
6: 瑞娜刚才提到体育馆地下可能有备用通风机，结构图显示那里靠近旧地热管道，这方面我熟悉，我得去他队里。
7: 我懂，但隔亚行星感知范围需要有人实时记录环境数据，我和维安之前配合过几次，有默契，这次得把能量波动和环境结构关联起来分析。
8: 我等在图书馆队，只有我能看懂的些符号。
6: 我还是去赛琳那里，实验室的废热转化实验到了催化剂的关键节点，需要多人同步进行。体育馆的探查，我相信瑞娜能统筹好。
7: 好，那我就去格雅队，他的感知在靠近能量源时容易受地磁干扰，我和维安负责用仪器做补偿校准。
9: 咱们是按照原计划，你图书馆，我控制室，但这次每半小时通一次气，两边数据必须实时对齐。
4: 明白。
7: 瑞娜那边要勘察的面积最大，结构也最复杂。咱们虽然分队了，但所有疑似能量异常点的位置必须共享数据库。
4: 同意，尤其是实验室那边，如果找到转换能源的方法，要同步给所有队长。
10: 艾莉和莉安推演的那个过载峰值，就算概率只有5%，我们也赌不起。教授留下的线索，会不会本身就需要某种代价？哎，盖亚之心这个名字好像在某个古文明神话中代表的是重启的祭坛。
4: 现在不是猜谜的时候，图书馆的符号和机房日志的时间戳能交叉认证，教授的计划一定有他的道理。问题是怎么在现有的条件下把风险压到最低。艾莉，你需要什么支持吗？
10: 算力不够时，可以随时调取控制室的冗余资源。我可以把主机的30%的运算权限转给你们做实时模拟。
11: 谢了，我现在最头疼的是异常波动导致的数据污染。你们俩帮我建一个隔离沙盒，把污染区的日志单独剥离分析。
7: 赛琳说，第三轮催化剂测试必须在今晚完成，时间窗口不等人。
12: 明白，如果这次晶格稳定性过关，至少能为启动程序多争取12%的能量缓冲空间。格雅学姐刚才提醒，她的深层感知在靠近主地热井时会受到低频脉冲突干扰，我们得把背景噪声录下来做主动滤波。
13: 我设定了三个敏感度档位，并且关联了建筑结构图。维安，你那边标记我自重吗？这次可能需要分层级标记。
7: 够，我按强度分了4档颜色，还有空间标记钉。格雅学姐，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扫描。
6: 嗯。瑞娜，你圈点的时候能考虑一下我们实际的探查路线吗？
7: 对。从锅炉房到储水库中间有条小路，如果打通能节省一半时间。
4: 我建议分两个小组同时探查这两个点。
14: 同意。
6: 思睿，你带一队去储水库，我带人去锅炉，咱们对讲机保持联络。
15: 发现另一个信号来自北极圈，内容残缺。
7: 另外，我这边还抓到一个疑似规律信号，频段非常低，像是深地探测用的。哎，西蒙，你看看这个波形特征。
16: 我查了一下历史数据库，这个坐标点附近没有已知的人类定居点和科研站记录。
17: 北极圈的那个残缺信号更奇怪，信号深度显示在地下，可功率微弱的不像是人工设备。
11: 这样吧，你们帮我设计一个预制过滤器，把特殊信号先标灰。
15: 北极圈信号有微弱重复特征，可能不是随机噪声。
11: 刚才安全阀压力渐渐阀值了，我去重新校准一下。

0: 器的效率只有理论值的40%。
1: 检查隔热层和导流片，可能是损耗太大。
2: 催化剂活性也比预期低，可能需要提高反应温度。
3: 升温可以增加能耗，我们再平衡一下条件试试。

0: 这本书有用吗？
1: 有用，原子钟原理，但我们没有全天制造。不过时间震荡也许可以改造现有通信基站的发射器，
2: 通信基站的发射器可以造成极其规律的电磁脉冲，但速度够吗？
3: 这本书里面有电路图，设计与元件，更处理可能有很多重复。
4: 格雅，你今天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该休息一下。
5: 先把大家找着，
0: 大家轮流值班，你也需要休息。
5: 好，谢谢的。
6: 体温计显示有几个同学体温偏低，需要增加保暖。
0: 我去取保温毯。
7: 刚才其实也都说过了，就算是全部停掉供暖，那我们的能量也不足以支撑盖亚之心运转。已经两天了，如果到结束还没有消息，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8: 我做过实验了，但只能点一个瞬间，不能保证。
9: 现在咱们班同学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10: 我昨天做了全面的记录，除了有一两个人有点疲惫之外，其他人没有问题。
11: 有新的信号源了，这次是主动发来的，用的是以前的旧格式。
12: 怎么回事？跳闸了？
10: 不像，备用照明也没亮。
9: 大家先别慌，
2: 使用手电，手机也行。
0: 手机没信号了，连内部网络都断了。
12: 会不会是系统故障？
2: 不是跳闸，插座也没电了，像是从总控被切断了。
10: 有可能，但备用系统应该启动啊。
9: 我去检查一下配电箱。
2: 我跟你一起去。等等，
0: 大家先聚到一起，别走散了。
12: 对，保持镇定，等瑞娜他们的消息。
10: 也有可能是外部攻击，之前教授说过，能源站也有可能成为目标。
9: 先别急着下定论，等确认情况再说。你们怎么来了？
13: 我们快帮把应急架构推上去。
12: 为什么？
13: 让你去你就去。
9: 备用电源要断吗？
14: 断，一根也不能留。
3: 此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3: 是啊，突然这么急。
14: 艾丽，迅速切断所有外部网络连接，快！
9: 先按思佳说的做，他从不会无的放矢，
3: 不会有问题的。我验证过对方的信号特征，用的是

0: 起来，温蒂、马克，跟我走。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无疼安逸个。哎，我生活除了热浪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 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
2: 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语夜。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
3: 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一直反复的尝试。
2: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一次，我一次，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3: 夫妻店。
2: 夫妻店，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摊，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1: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
4: 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衡。其处事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
1: 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 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已砸碎铜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2: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香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这些细弱的枝条，
1: 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 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且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

0: 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酒精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1: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呐，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啊，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啦，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要说这个量价时空啊，你看劳苦民都知道这个量是怎么回事，价是怎么回事，但是时空这个怎么理解，它能覆盖掉我们市场的操作吗？
1: 啊，可以啊，就是时空呢，时是时间的意思啊，空呢是空间的意思。那么时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研究时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主力资金呢每做一个波段呢，或者每做一波行情呢，其实它都是有时间上面的一个覆盖的啊。就比如说一个波段呢走个几天啊，七八天时间或者十几天时间，它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的周期啊，这个就是我们时间的一个运用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空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下单之后一定要考虑这个后面啊这个股价向上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向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哎，我这笔单子进去我不知道向下空间可能有多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止损的这个动作啊，那后面就可能很被动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股价会跌到什么时候。
0: 明白了。
1: 对，但是如果说我考虑好了整个股价的上下空间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下单之后就可以做到什么成竹在胸啊，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都想好了向上空间向下空间有多大。
0: 明白了，您这一说啊，量价时空哎，让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您通过各种的实战经验的总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叫刚才霸气的名字蛟龙出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方法今天好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蛟龙出海的这个战法呢，其实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啊，也就适合大家可能或者说适应当下市场非常简单易学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讲了，首先最最关键的什么呢，就是成功率非常非常高啊，因为我本人总结下来呢，这个成功率甚至有可能达到80%-90%，就成功率非常高，可能一买就会达到一个一就涨的一个效果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了这是一种必涨形态，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高啊，所以只要你发现这样的形态，基本上就是必涨的啊。必涨之后呢，短期能够直接看到一个爆发性的收益，可能你在短短的4-5天或者5-6天之内就可以看到20%啊或者30%的一个走势。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方法呢，可能适合大家啊，不是特别复杂，也不是说有特别多的这个变量，主要就是考虑的我们量价时空四个维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基本面，只要我们每天稍做一下选择啊，稍微看一下这个形态，直接就可以找到啊相对的比较重要的或者说符合我们预期的这些标的，然后再去追踪，然后再去介入就可以了。
0: 太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学起来也有信心了啊。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举例子，就通过这个蛟龙出海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哎，给大家说说。
1: 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之前用这个蛟龙出海的方法呢，选择到或者说介入成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呢，这个方向呢是在2025年4月10日去发现的，也就是在这根 K 线啊。那么为什么叫做蛟龙出海呢？就很明显，我们就是运用了这个一个放量大阳线啊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叫蛟龙啊出海了，就是它哎把之前一个平台突破了，然后就直接回调就介入，我们在短短的这个2-3天之内啊，就会看到24%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中国天影啊，在9月11日那个时候，其实大盘呢是一个剧烈波动的行情啊，其实那个时候操作比较难，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蛟龙出海的动作，后续啊也跟踪到了这个方向，在9月18日有一个介入，也有一个短短的5天20%以上的一个涨幅了。
0: 这个短时间涨幅还是挺可观的。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

0: 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吗？
1: 我们这个方法呢，适合于任何时段的行情，只要发现有蛟龙出海的动作，其实就可以考虑去跟踪或者参与啊，都是可以的。
0: 量价时空实际上是这个蛟龙出海它的底层的逻辑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量价时空给大家讲明白了。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来，先说量，好吧？
1: 行，行。量能的主要的用途呢？是来选股的，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怎么去选呢，一定是放出这个高量啊，以及或者是倍量，就是比前面一天的这个量明显的有一个放大动作。放量或者高量呢，其实本质上原因呢，就是因为主力呢在这个动作它有行为，因为我们散户是不可能去放量和倍量的啊。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放量的动作呢，它这个股价呢不一定是涨停板，但是呢这个涨幅呢必须要超过7%。为什么这么去理解呢？因为如果说在股价当天啊能够打出7%以上的这个涨幅，就说明啊这个主力资金呢它其实本质上是有点实力的啊。第三点，跟价格稍微挂钩一点，这个7%以上的大阳线呢一定是突破啊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选股。

0: 的一个东西，不是说哎我们跌多了直接涨7%就行，这个一定不是，这个是一定是要什么突破前期平台的才可以啊。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突破后啊需要连续的走缩量的动作，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量能呢首先是一个先放量啊，然后再连续缩量的过程，这个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而且最最关键的是量能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2025年的7月11号啊用交融出海这个方法捕捉到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来重点介绍一下啊怎么去选的。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在当天这一个大阳线啊就是涨停板，那么这一天其实啊这是股票叫做包钢啊，那么当时就已经放出了倍量和这高量的大阳线，它其实涨停板了，涨幅超过7%都是符合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它是一个突破一个震荡平台的一个大阳线，
1: 嗯，
0: 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随后的股价呢，哎，冲高回落之后呢，连续的走出了一个缩量的动作啊，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在2025年7月11号连续缩量，然后在连续缩量之后，在这个位置，哎，调整到位之后，我们就介入了。介入之后直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收益了。
1: 看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你这股票为什么得先放量然后再缩量，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呢？
0: 啊，明白，哎，这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么为什么它一定是先放量再缩量呢？
1: 嗯，
0: 首先啊，因为我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股票呢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就是突破平台动作，那么当股价突破平台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获利盘的涌出，因为前期的平台呢这些筹码全都获利了啊，那么全都获利之后呢，这个时候主力放大量呢，就说明了其实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有很多获利筹码涌出了，那么主力继续向上拉升呢，因为带着太多的获利筹码，
1: 嗯，
0: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继续向上拉升，因为这个时候刚突破嘛啊，那么此时呢主力资金为了再做进一步的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必须有一个什么叫做缩量回调的一个洗盘动作。

0: 那些话真的是太难听了，可是那不就是事实吗？你看我吧，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能挣也能花，我也不败心，我也不仇富。从心里说啊，我不是非想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但是在我心里头其实就仨字儿，话语权。你看咱俩这么轮流的被羞辱，我咱就是差这仨字儿给咱身后撑腰吧。
1: 我做不来这件事儿啊。
0: 你想想看，你又没跟人争跟人抢的，就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砸你头上了，你就先接着呗。你擅长不擅长，你没当过你也不知道啊，谁知道到时候真的当不了这团长咱再说呗。你看啊，我也想好了，以后我反正不想去剧组了，我就在你身后做贤妻良母，我给你买菜做饭。我不会做饭我可以学呀，我真的不怕。干嘛？你要当这个团长，你让那些人看看咱俩真没那么窝囊。行了，行了，大不打扰你们，拜拜。

0: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把你吵醒了吧？我还特意把门关上，你这赶紧睡回笼觉去吧。等我做好了叫你。
0: 我这生物钟到点就醒，跟你呀没什么关系。你怎么把菜都拿出来了？
1: 这不默默吗？他每天晚上也不回来吃饭，就早上吃一顿。我这不想给他做的丰富一点吗？哎，
0: 就喝点猪，喝点牛奶就行了。
1: 那哪够啊？最近你们俩那么累，我在家里就我一闲人，我才不把伙食弄好了，我成废人了。你看我这学几样新鲜的，给他换换口味。
0: 我帮帮你。
1: 不用，哎呀，你赶紧的。你要是没事干闷得慌，你就去看会儿早间新闻，然后一会儿给我汇报汇报都有什么新闻，你就等着吧啊。

0: 走了吧，看电视呢。
1: 嗯。
0: 哎，妈，我妈今儿怎么这么大阵仗？
2: 你妈妈说了，说最近呢，你就是在家呢早上吃饭，她想给你做顿好的，让你补补。
0: 爸，你觉不觉得她最近的行为举止有点奇怪啊？
2: 说什么呢？去洗漱去。
0: 你不去帮忙？
2: 你提醒我，我还真得去帮帮忙，要不然，我去帮忙去吧。
3: 那个，我还是帮你吧。
4: 没事儿的，哎呀，你还不放心啊？
0: 哎呀，最近家里阳光。

0: 可妈，我想了，这段时间吧，发生的事确实太多，我也确实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想你的事儿。你能原谅我吧？
1: 啊，不能。嗯。
0: 嗯，我是不是更年期了呀？你说要不然我怎么那么歇斯底里的呢？以后我坚决不跟人家吵架了，真的有失水准。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得监督我，提醒我，少让我犯那种低级的错。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等会儿啊，
2: 你这干什么呢？这
3: 我干什么呢？自拍呀。没有，不是要请安伦吃饭吗？红酒啊，牛排啊，还有餐具，我就看看我有没有落下的没有。
2: 咱们是请默默的同事吃饭，又不是什么领导，普普通通一顿饭。哎呀，弄这么复杂干嘛呀？

0: 真的？哎，你说他怎么就不能独自在家疗伤，非得出来教训人呢？
1: 赵姐，我觉得吧，丁老师也是为你好。
0: 没那回事儿，他自己做人都很失败了，他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他以为他是谁呀？
2: 你以为你是谁啊？姜老师，哎呦，不敢，别叫我姜老师，叫我姜叶。你刚才一口一个丁克忙丁克忙的叫着，丁克忙还带过你们呢，都不知道你们叫他一声老师，我可就更不配了。
0: 也是，这老师怎么能偷听别人说话呢？
2: 是我偷听了吗？这是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话那么大声，我想听不见都不行啊！我耳朵又没塞鸡毛。
0: 我说的是事实。
2: 对，丁可王是个失败者，可他是京汉话剧团的台柱子，大奖小奖拿了一堆。可是你呢？你在咱们剧院演了多少年的戏了？你比孔亮火吗？还有，童话是咱们剧团的学员，你给学员演壁纸，你不可悲吗？一个可悲的人没有资格说别人可悲。
0: 您说的没错，我是更失败，但是没什么呀，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呀，不像您。
3: 哎呦，曾经红得发紫，紫了以后呢，烂了，烂了还不要紧，
0: 碰不得摸不得的，真以为现在还红得发紫呢？哼，在外面啊，还跟那流量明星比，撞得头破血流的吧，回到剧团里耍威风撒耙子，我看您呀、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也就只能在这一亩三分地儿的地方耍威风，找回忆。
4: 姐，别说了，
0: 我试试。哎呦，真的是！
3: 江爷，你这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儿，你。
2: 我就愿意是小心眼儿，我就是小心眼儿。你以为你抱了罗夏大腿，他就能给你撑腰了？我现在告诉你吧，罗夏能不能当团长还不一定呢。
0: 真有意思，他当不了，你当啊啊！
2: 我不当，可我们家男人有机会啊。文化局的于副局长已经找我们家男人谈过话了，征求他当这个团长的意向。
0: 打饭。
5: 我要出宫了，宝贝儿，
6: 好好表现啊！
5: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6: 不准不吃早餐，晚上要早点睡。还有，捡回小动物不许私自带回房间。每天练习三句英文，活学活用。你要每天适当吃一点肉，不要总吃水煮青菜。
5: 这也太多了吧！哎，你记得想我，听见没有？因为我肯定会想你的。
6: 准奏。
5: 行，那我挂了啊，我要出宫了。
6: 哎，还有，
5: 怎么了？
6: 不许受伤。
5: 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儿啊。拜拜。
6: 拜拜。

0: 爸，洗地呢。怎么了？团长的事儿又拿不定主意了。
1: 怎么了？你改变主意了？
0: 没有。你呢？怎么了？这是不想说还是不能说呀？
1: 你没看见这两天你妈？
0: 看见了，她这两天对你百依百顺百般照顾的，感觉我自己都像个电灯泡似的。要不然我出去。

0: 住两天。
1: 我觉得呀，有时候你妈妈说的话还有点道理。
0: 行啊，这姜老师的枕边风吹得可以啊。爸，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
1: 这个团长呢，我当不了，我也不想当啊。你没看你妈妈最近满腔的热情啊，我们俩这关系刚刚好一点，不想因为这件事要命降落。
0: 长痛不如短痛，要不然啊咱就直接点。
1: 别，你妈立马就炸了。
0: 妈，我知道你是想两全相害取其轻，但这可有点难啊。哎，爸，要不然等上头再找你，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等这事情落定以后，我妈如果问你，你就把事情推给上头不就完了吗？
2: 林子打了，什么鸟都有。
0: 怎么了，妈？这又惹您生气了？
2: 又！我在你心里有那么矫情吗？
0: 我错了，喝口水，让你的心里凉快凉快。
2: 走，跟我去采购去。
0: 妈，你这跳跃性也太大了吧？
2: 你爸呢？
3: 哎，在这儿呢，在这
2: 儿。你看我问你话，你都不说你爸在。哎，就像你这么爱养花，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当团长，你肯定是一好团长。你说说，说你呢，默默，你赶紧换衣服啊！你这样能出门吗？
0: 妈，我下午约人了。
2: 约人了？
0: 嗯。
2: 我在车里等你啊，等你谈完事以后，咱俩一块儿去购物。
0: 你这采购什么呀？这么着急？等改天采购不行吗？
2: 改天？人家明天安伦就来了。
0: 明天？
2: 嘿，你说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安伦来可是我给你争取的机会，你得好好的把握住。
1: 哎，孩子好不容易休息两天，就随他去吧。不是买菜吗？我陪你去。
2: 您那腰行吗？
1: 行，不就是买个菜吗？又不是搬重东西。
0: 那等我完事走了，我去找你们。
4: 快点啊！

0: 到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捡漏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三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1: 你也来了？
2: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1: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
2: 呦，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三天两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2: 五顿正餐，两顿早餐，还有那个两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1: 对，
3: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
2: 哎，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3: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嘛！
3: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鲁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5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

0: 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呢。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3: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
3: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4: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5: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 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程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0: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7: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永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8: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9: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10: 好。
8: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10: 巍峨耸立的是吧？
8: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9: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

0: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他年轻时候一个梦。
1: 是，
2: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0: 来，
1: 肯定会
2: 多来几次啊。
3: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八十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4: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的是很费劲的，是吧？
3: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2: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5: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2: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
6: 啊？终于完成老爷子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2: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5: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2: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5: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1: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就看到这次的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看了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7: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成年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8: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的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净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7: 秋高气

0: 剧场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三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五 A 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2: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挺好，挺好，
4: 挺好，还是
3: 出来的。
4: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5: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在这里郑重承诺， 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1: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您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3: 有请您。
1: 您的同伴呢？
3: 我妈呀，是我呢。哦，妈。
1: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3: 可以。
1: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3: 坐吧。
1: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6: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1: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7: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1: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6: 对，
1: 值得下次再来。
6: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1: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6: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1: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8: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6: 对，大明湖
8: 。
1: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8: 是，
1: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8: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1: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9: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1: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0: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
0: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呢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是
2: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咬一口啊还有

0: 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1: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0: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1: 是吧？
0: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
1: 是吧？
0: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1: 哎，没错，
0: 今天啊我得多吃点。
1: 这个羊蹄儿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0: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0: 欢迎，
1: 欢迎，
2: 来，
1: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吃的可爽了没？
1: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1: 对，
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0: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

0: 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一个短线的一个强度跌破了，咱们就先走哈。其实后面有机会，咱们可以再买。那这就是一个短线，因为五天线对一个个股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来介绍。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

0: 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细，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1: 对，
0: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又放弃了，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1: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0: 10根不到100块钱，
1: 是。
0: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买了太值了，哎，张雪，
1: 哎，
0: 就这个肠，10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2组行不行？
2: 多订点
0: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1: 每人最多订2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
2: 特别好，
0: 太棒了，太值了。
2: 确实啊，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0: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0: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呀。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

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
2: 哎，
0: 您说说啊，今天哎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呢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0: 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2: 特别的
1: 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1: 对。
3: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2: 对，
3: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2: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1: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鸡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2: 掰开以后啊蒜味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和肉香味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你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0: 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10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4: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

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

0: 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刘手机号，直接与老刘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

0: 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打拆打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

0: 自然就更优惠了。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1: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寄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后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
0: 嗯，
1: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
0: 嗯，
1: 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
0: 嗯，
1: 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
0: 嗯，
1: 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
0: 嗯，
1: 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
0: 嗯，
1: 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
0: 嗯，
1: 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
0: 嗯，
1: 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

0: 且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装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3: 别墅里面唱的
2: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1949年，上海五月初的一天，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已经是入夜时分了。远处隆隆响起的炮声就好像在自己的耳畔，眼看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就要垮台了，刘静怡默念着，看了眼自己的表，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是走还是留。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以雷霆之势直取蒋介石的腐朽政权。中共方面已经派地下党跟他取得了联系，表明了诚意，而蒋介石这边撤退的命令也是一道连着一道，毫不含糊，上海怕是待不下去了。刘静怡心想，撤可是往哪儿撤呢？这时候蒋介石给他指了一条路，香港。
1: 当时的香港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而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的原中国航空公司和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都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行业巨头，尤其是中国航空公司，不但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协会中排名第八位，更在香港的启德机场坐拥全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基地，蒋介石十分引以为傲。此时兵败山倒的他，对于新投入中航和央航的如意算盘是先暂退香港，而后中航迁往台湾，央航则迁往广州。但香港就真的能成为两航公司的避风港吗？
0: 前路刘静怡十分担忧，毕竟自己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对于共产党他也并不是很了解。思量过后，刘静怡还是决定听从命令。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国航空公司的大半就落定香港，20天之后上海解放。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奉命处理这里的接管事务，在一干账册文件当中发现了一张小字条，这字条上的笔迹是刘静怡的。读完字条上的内容，蒋天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刻将此事上报中共华东局。一天之后，一份由中共华东局提交的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就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阅读之后兴奋不已，他立即复电同意，立即执行。那么刘静怡的字条上究竟写了什么？这个让周恩来阅读之后兴奋不已的两航起义方案又是怎么实施的呢？
1: 1949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能够早日起步，中央军委成立了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国民党空军、民航、航空工业系统。在接收援助上海的中航、央航资产时，一封笺条引起了接管委员会主任、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的注意。上面这样写道：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这是中航总经理刘静怡离开上海时交给其顾问杨柳凤的。短短两行字，蒋天然反复揣摩了很久。倘若刘静怡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听从，而对共产党毫无信任，他断不会做出如此交代。因此蒋天然断定，刘静怡对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并没有敌意，且是完全可以争取的对象。与此同时，他接到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与央行总经理陈卓林取得联系，陈卓林甚至准备在迁离上海之际隐藏部分器材，拆散部分飞机，交由中共中央管理。尽管这项计划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未能全部实现，但陈卓林的动作势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刘静怡。
0: 得知情况，周恩来非常兴奋。如果说此前在争取刘静怡的事情上毫无把握，那么此时这封信笺的内容就是一颗定心丸。蒋介石一边呢，国民党交通部部长端木杰亲自出马，而这一次周恩来也打出了一张狠牌，那就是有着中共特工之王称号的时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
1: 受命之后，李克农立刻展开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关系网，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香港地下党、中共广东省总工会、贸易部门以及有关民主党派等组织，都加入了对两航公司的策动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统一归口管理，李克农总负责。八月末，李克农派出中共中央情报部在上海的干部吕明，以及一直潜伏在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央行副总经理查一平前往香港，负责起义的组织事项。临行前，李克农向吕明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务必停止单击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动员两航人员全部起义。
0: 很快，多方面而来的消息显示，刘静怡的态度其实并没有很大改观，她仍然在摇摆。她对国民党敦促的整装迁台含糊其辞，对共产党提出的起义建议也不置可否。那么，她到底是什么打算呢？
1: 刘静怡是一个深谙经营之道的人，中航公司能有如此规模，他功不可没。对于刘静怡来说，中航公司甚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曾很坚决地表示，他本人可以去台湾，但中航坚决不能去。当时包括很多中航员工都看得出来，一旦踏上台湾的土地，再想回头是不可能的。台湾是孤岛一座，航线很难发展，而狭小的地界上还盘踞着国民党的空军力量，一旦将来要与空军争抢地盘，民航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让中航迁台去面对死局，对刘静怡来说无异于是让自己的孩子去陪葬，她坚决不会同意。
0: 此时的刘静怡简直矛盾极了，他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但又深谙国民党政权已是穷途末路。他并不排斥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但又对共产党人心存疑虑。那么，如果两个都不选呢？
1: 其实，在刘静怡看来，中国航空公司最好的出路或许就在脚下，也就是留守香港。1949年，随着蒋介石的节节败退，中航在大陆的航线正在一个一个减少，如此境况下去，中航的亏损势必更加严重。香港虽地界不大，但航空基础好，是个发展国际航线的好地方。因此，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静怡是想方设法的一拖再拖。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态度不仅激怒了蒋介石，港英当局也很快就容不下他了。
0: 两航公司的规模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尽管受到了战争的挫伤，但两航尤其是中航公司仍在香港航空业中独占鳌头。

0: 而就在此时，1949年9月，两行起义核心小组成立，策动两行起义的工作全面启动。央行中层人员和两行基层人员的工作则由陈耀环组织开展，但是基层人员人数多，构成复杂，开展一对一的单线联络工作量相当庞大。陈耀环想到了一个帮手，港九民航工会。民航工会与基层人员关系密切，是基层工作者意愿的集中所在。陈耀环立刻通过工会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其保持密切联络。
1: 但是起义小组行动的同时，国民党特务就遍布他们周围，大规模的策反行动很容易引起怀疑，尤其是有关回归新中国的字眼十分敏感。究竟怎样才能带动大批的基层人员呢？
0: 两行起义核心小组想到了一个口号，拒绝迁台。与此同时，中行总经理刘静怡眼下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难题，也正是拒绝迁台。为了帮助刘静怡拖延迁台，起义核心小组发动了中行财务部门的地下党员，制造出一系列迁台所需账目开销，共计200余万美元。对于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而言，这笔搬迁费可算是个天文数字。果然，在刘静怡向蒋介石提交了财务报表之后，催促的声音停止了。而继乔冠华会谈刘静怡之后，吕明继续深入开展说服工作。当时吕明身患肾炎，几次在和刘静怡的交流中病痛发作，但他十分珍惜每一次和刘静怡的见面机会，坚持强忍疼痛和他探讨未来中国的民航出路，申明共产党的政策。刘静怡十分感动，态度进一步放松。对于起义行动，他声明不干涉，不表态。
1: 在刘静怡的心里是不干涉，不表态，这也就意味着，你们放手去做，我并不阻挠。有多少人想起义，我都不反对。可是他自己，却依然是拿不定主意。吕明等人很清楚，中行的前途在哪儿。刘静怡已经看得很清了，此时让他顾忌的就只剩下与蒋介石的恩情了。但可惜的是，蒋介石却似乎已经不打算念及旧情了。预感到两行情况不妙，蒋介石命令刘静怡和陈卓林回台湾述职。陈卓林早就看出了蒋介石的用意，连连称病，一直未去。同时他也劝刘静怡要特别慎重，最好别去。刘静怡心想，蒋介石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于是决定只身前往。结果到了台湾，刘静怡就被国民党特务给扣住。国民党当局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两次召他面谈，催促他不要再拖延，迅速迁台。刘静怡想了想，索性把迁台的费用向上翻了一倍，说至少需要400万美元，而陈诚也一口答应。无奈刘静怡只好先满口答应下来，人才被放了回来。可是到了香港，刘静怡发现自己和家人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给监控了起来。不仅如此，中行的很多高层都成了国民党特务监控的对象。至此，之前在刘静怡的心中对蒋介石还有一点感恩，可现在那真是一点都没有了。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紧接着10月14日，广州解放。蒋介石原先幻想将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迁往广州的计划破灭了，眼下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消息传来，此前对起义态度时有反复的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终于下定决心，开始着手准备起义，并亲自出马找央行的高中层人员谈话。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也针对两行起义召开了会议，周恩来亲自召集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员参加会议，对起义的时间、飞行安排、起义人员的接待以及两行起义后的各项政策

0: 策都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安排。得知这些，刘静怡不禁心生激动。而就在此时，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长端木杰又一个电话打来，这一次是催促刘静怡速去重庆参与修建机场的事宜。
1: 此时此刻修机场还能做什么呢？跑呗。而这也让刘静怡意识到蒋介石就要撤往台湾了，为中航谋出路的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0: 1949年10月末的一天，何凤元带领中航中层干部11人，在九龙太子道361号设宴，请刘静怡吃饭。期间，何凤元等人再次恳请刘静怡能为中航的未来做正确打算，并从各个方面打消刘静怡的顾虑。但刘静怡本人还是无法表明决心，只是提醒他们，由于蒋介石是亲美派，因而此事还要提防被美国人察觉。起义小组很清楚，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刘静怡的内心是盼望起义成功的，只是他本人还顾虑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害怕中共中央方面不肯接受他，因此他们决定对刘静怡的争取工作一定要做到底。
1: 1949年11月7日夜，何凤元带着一份有着中航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庄严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静怡，再次进行了说服工作，并向他表明决心，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中国民航局档案馆为我们栏目独家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档案，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宣言里的大致内容是总结中航公司在过去多个时期里的表现，如抗日战争时期，公司的业绩仍可保持佳绩，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却频频亏损。总结种种，全体起义员工向刘静怡恳切地表示渴望脱离国民党腐朽统治，回归新中国。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我们一切已经准备完成，意志非常坚决，若总经理不肯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行动。再往后是何凤元、陆元斌等起义人员的签名。看着这些刚劲有力的签名，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起义人员们期盼脱离腐败统治，期盼回到家乡的激动心情。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啊！此前还想方设法绕弯子来做工作的何凤元等人，这一次直言不讳。刘静怡也很明白，这些话他们可说，也可以不说。如今说了，那必定是真心希望他来领导起义。至此，刘静怡终于下定决心，率众起义。此时距离正式行动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天，原中国航空公司上下终于万众一心，只待行动。可央行那边又出事儿。
0: 原来此前两航起义的计划是由中航、央航各派出10架飞机于11月10日同时起义北飞，但就在计划紧张周密的进行中时，两航起义小组的工作被央航的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陈文宽是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反对起义，他极力阻拦陈卓林，并依靠自己在央航内部的关系拦截了大批准备起义的人员以及计划北飞的飞机、航空器材等。陈卓林想尽办法说服疏通也无济于事，但由于对央航的感情很深，参与起义的人员有很多都是陈文宽平日的好友，他最终没有将所掌握的情况上报国民党当局。最终为保证事态不再扩大而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陈卓林只好将起义飞机从10架减为了2架， 但他向起义小组表示，他本人不会再出现动摇，坚决拥护和领导起义。而为避免夜长梦多，起义核心小组临时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1949年11月9日清晨，香港启德机场，12架伪装成即将执行日常航班任务的中航、央航飞机，已经停靠在跑道旁，等待最后的检查放行。领头的空中行空号飞机上，携带着两航公司起义宣言的两位公司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已经登机。在塔台上，英方工作人员正严密监控着各架飞机的情况和动向，但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他们手中的日常飞行计划表已被鬼使神差地掉了包。那么，在港英当局的森严控制之下，12架起义飞机究竟该如何避开层层审查，顺利起飞？在这些起义机组的背后，又到底隐藏着多少助力起义成功的力量呢？1949年11月9日的太阳已经缓缓升起，刘静怡手上的表针指向了6点，最紧张的一刻就要到来了。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看看你的家具，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咱俩吧，挺合适，
5: 你一儿一女，
4: 我一女两儿。
6: 我爸去年过世，你先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
10: 你管用，
9: 我管不用。
8: 没事找事儿。
11: 抓我！我打我！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3: 1949年5月23日夜，上海江湾机场的跑道上，几架飞机随时候命起飞。不远处，隆隆的炮声阵阵传来。原中央航空公司几位机长和机组成员，在几个国民党士兵的监控下，准备随时接溃退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撤离大陆。然而左等右等，也没能等来消息。到了凌晨时分，突然有人来报说上海已经解围，共产党的军队被打退了60多公里，安博长官不走了，让他们回去执行正常的航班任务。真的假的？大家将信将疑。可是战局变幻莫测，谁又能知晓？大家什么也没说，就赶快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当天他们执行了上海到香港的飞行任务，当晚就留在了香港。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准备驾机飞回上海回家的时候，却被告知上海已经没有航班了。直到此时他们才得知，那一晚汤恩伯并没有解围，而是选择了水路仓皇南逃。解放军也没有被击退，而是发起了总攻，解放了上海。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家

0: 竟然回不去了。就这样，几名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飞行员被迫留在了香港，但他们很快发现，留在香港的不只有他们，而是整个央航公司。
1: 前港之后的两航人员，尤其是飞行员们的生活是十分滋润的。在当时的香港，两航人员是绝对的高薪阶层，待遇相当优厚。两航的飞行员们有专门的别墅居住，日常的工作也并不繁重。家在千里之外，大家每日除了飞行，就是凑在一起打打桥牌、闲聊几句，偶尔喝喝小酒。 每个月的收入总有盈余，除了想家，生活十分安逸。秦永棠是原中国航空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几名中国机长之一。那时的他对于落脚香港还是十分怀抱希望的。秦永棠心想，自己是机长，拿美金，既不需担忧通货膨胀，还有香港户口。 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也非常想念大陆的家人，但由于对共产党的新政并不了解，又受到国民党长久以来对中共的负面宣传影响，秦永棠以及身边的许多同事，都多少有些害怕回到大陆，害怕会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而受到处理。 但出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意料的是，正是这些两航公司的员工，在仅仅落脚香港5个月后，就甘冒生命危险，掀起了一场轰动世界的航空起义。那么，在一切风平浪静的背后，到底暗藏着怎样的危机呢？
2: 1949年6月，为争取两航起义，周恩来钦点李克农着手此事，并委派吕明、查宜平赴港组织工作。首先就是动员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原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接干领导起义。 但与此同时，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两航员工的呼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更需要专业的人才。周恩来很清楚，尽管国民政府的垮台已是时间问题，但两航员工大多数对返回大陆抱持怀疑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政策又缺乏了解，这才是周恩来最为担心的。 于是，更多的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力量相继渗透到两航公司的内部中去。他们与早先潜伏在其中的中共党员联通，深入调查了解。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切问题都浮出水面。事实上。 对于两航公司的员工，尤其是飞行员来说，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热爱飞行事业，只要能飞，生活就有盼头。但迁居香港的生活才安稳下来没两天，他们就发现，生活好像越来越安稳了。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每解放一个城市，两航公司的航线就少一条。 而随着上海、长沙、福州等中国重要城市相继解放，飞行员们的工作越来越少，被逼无奈的中航甚至一度暂停运营。就这样，两航在港飞行员们的生活从最初的开飞机、打桥牌，渐渐变成了打桥牌、打桥牌。 偶遇一个紧急召集起飞，到了地方才知道，这是要去接那些慌忙逃跑的国民党要员和家属，撤大陆。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秦永棠接到任务，护送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贾景德由广州退避重庆。当时随行撤退的国民党官员们，一个个裹挟着大量金银财产而来。
0: 多人甚至把成捆的金条绑在手上和脖子上。一家人为了争一个位子撕破脸皮，互不相让。机组人员为了飞机载重配平，不得不苦口婆心劝他们将财宝取下来放在飞机后面。这一幕让秦永堂气愤不已，这样腐败的政府怎么能不垮台呢？国民党当局是无药可救，迁出台湾更是死路一条，大家纷纷表态拒绝跟随国民党当局迁台。
2: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原中国航空公司机长秦永堂收到了母亲从上海老家寄来的家书。家书中母亲告诉他，共产党解放军进城后都不到百姓家里去，而是睡在马路上，老百姓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也不收，他们对待百姓亲切有礼，秋毫无犯。而类似的书信也相继从大陆的家中寄到香港两航员工的手中。这张照片曾经刊登在1949年5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名为《上海解放之夜》。解放军战士枕着麻袋在大马路上整齐地席地而卧。这张照片一经发表便被世界各大媒体争相转载。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哪一支胜利之师入城之后是这样一般的景象，而这也让身在海峡另一头的两航员工们深受感动。1949年9月，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成立，时任原中国航空公司报务员、中共地下党员陆元斌、陈耀环负责在中下层人员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争取大批飞行人员参加起义。可是中下层人员基数庞大，关系又错综复杂，一个疏漏很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功亏一篑。究竟该怎样开展动员工作呢？
0: 1949年8月的一天，中航的机械师张荣浩突然找到秦永堂，悄悄问他，现在国民党越来越不行了，我们许多人都想起义回大陆，你怎么想？秦永堂也觉得新中国是一定要搞民航的，而他是一辈子都要飞行的，回去或许才是真正的出路。秦永堂的家人都在上海，而自打上海解放，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去，正是思乡情切之时，他于是几乎没有犹豫就回答说，我参加起义。见秦永堂十分坚决，张荣浩叮嘱他说，回头有情况会再通知他，但他务必不可以和任何人提起，否则就是掉脑袋的事。秦永堂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行动，但他坚守承诺，守口如瓶，表面上还如往常一样正常工作，心里却一直在期待着那个通知。11月8日这天，他终于接到通知，开会。
2: 那天，秦永堂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他一心猜测这大概是一个十分机密的小范围行动，不敢跟任何人表露。当晚，秦永堂如约来到通知地点，却不料推门一看，大吃一惊，原本就因为紧张而提着的心差一点儿就冲到了嗓子眼儿。屋子里满满坐的全是人。
0: 直到这个时候，秦永堂才知道，原来这个传说中的秘密行动不是个人或少部分员工单机起义这么简单，而是要带动两家航空公司全体起义。而为做到尽可能的保密，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所采取的工作模式都是单线联络，也就是一名上线领导只负责发动一名下线，彼此之间都不知道更多的同伴和消息。因此，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行动，规模到底有多大，谁都不完全知晓。在此之前，哪怕是平日彼此再熟悉的同事，都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否已参加起义。
2: 据当时起义核心小组成员陈耀环的回忆， 和他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另外一位飞行员，名字也在测谎名单上，只不过他的工作不是由陈耀环来做的。一天晚上，他回到宿舍，看到那位同事正在客厅里研究一条新的航线，陈耀环便走了过去，给那位同事拿了拿尺子，跟他攀谈起来。见到同事神态自若，丝毫没有提及和暴露自己的身份，陈耀环放心了许多。这次起义小组的工作做得非常的专业缜密，陈耀环很想鼓舞一下自己的起义同伴，可又不能说出来，怎么办呢？陈耀环想了想，回屋拿来两条美国好彩来的香烟，给了这位同事。好彩香烟也叫好运牌香烟，英文是 Lucky Strike， 直译过来呢就是幸运罢工的意思。看过电视剧《兄弟连》的朋友可能都记得，二战时期美国大兵当中非常流行这个品牌的香烟，大家拿着它就好像带着一个保佑平安的护身符。用陈耀环的话说，当时两人大概就明白了彼此的身份，继续心照不宣。1949年11月7日，此前一直对参加起义犹豫不决的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下定决心参与并领导起义，两航起义小组的动员工作圆满完成。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1月8号，一份两航起义人员名单经过核心小组的讨论，
0: 召集人手，秘密将尽可能多的航空器材、飞机零部件拆分装箱。起义前夜，他们分头去找第二天执行日常航班任务的美籍或亲国民党派的机长，通知说他们的飞机故障或是航班更变，临时不用出勤。而后他们又联系到已经购买这些航班机票的乘客，称航班因故临时取消。同时，一份早就伪造好的日常航班计划表则如期出现在了机场的监控塔台。1949年11月9日，早4时半，中航起义领导陆维森、华柱，央航起义领导娄月炳、徐文良等人都早早来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他们妥善地避开局外人，使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办完起飞前的各种手续，登上飞机。此时此刻，两航上下已经布满了起义人员的身影，所有人都为即将到来的那一刻绷紧了神经。1949年11月9日早6时许，启德机场的跑道上，12架北非飞机同时发动，领头的空中行空号机长潘国定第一个起飞冲上云霄，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行动终于开始了。
2: 眼见第四架飞机也滑出跑道，秦永堂做好了最后的检查，蓄势待发。然而正当他准备开动时，塔台上突然传来命令，敦促他前面已经起飞的第四架飞机返航。大伙的心再一次纠结，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原来由于起义人员过于紧张，第四架飞机的舱门没有检查关严就起飞了。机场上正严密注视着12架起义飞机的关兆宏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关兆宏很清楚，此时突然叫回飞机，起义机组必定更加人心惶惶，塔台方面也会立刻派人检查，行动很可能暴露。但倘若任其开着舱门就起飞，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于是关兆宏立刻发出叫回命令，紧接着他转身就冲向塔台，借口说要亲自指挥本公司航班返航，就将事情瞒了过去。很快在第四架飞机紧闭舱门之后，行动继续。但这一下大家的心脏都有些要经受不起了。从秦永堂往后，所有的飞机几乎同时滑行，保持匀速，一一升空。但是升空并不代表危机解除，更大的危机反而就在空中。 当时由于国民党空军尚未从大陆撤离，起义飞机一旦与之相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为隐蔽，机组分开成两条航线，一批由汉口北上，一批经南昌至天津，飞机尽量在云中穿梭，远离国民党空军控制区。可要说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起

0: 机组调转方向，集体向北飞去不久，飞行员们就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国民党空军真的来拦截了。
1: 飞到半中啊，接来个电报说国民党派来那个飞机拦截我们。哎呀，这下麻烦了，他拦截我运输机没有武器，我躲在云里头。
2: 我不怕你是空军，你看到我在低空的，在丘陵地带飞的话，因为你速度快哇，转弯半径就大了嘛。那转弯半径大的话，你转不过来，你还不打枪打人没用。
3: 很快，机长们首先镇定了下来。十二个机组里，很多飞行员都是空军出身，对战斗机的作战死角非常了解。民航飞机是没有武装，但打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机长们很快就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但更加困难的是，当时的起义机组只有航线，没有导航。起义的飞行员们全是凭借着自己高超精湛的技术把握方向，直到一个期待已久的声音从广播传来。
0: 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上午九时半，十二架飞机的广播中同时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这是中共中央方面为他们专门安排的导航广播，伴随而至的是明亮欢快的歌曲《解放区的天》。
2: 我们上面收到这个信号的话，就知道这个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觉得回国了一天，心里面有感觉了，听到这个声音。
0: 此时此刻，所有人的心都落下了一半，终于回家了。他们立刻向香港两航起义指挥部发出接电。消息传开，起义员工奔走相告，从总公司到机场，从客谷到车间，两公司的在港驻地一片欢腾。四千多名员工集体发出宣言：脱离国民党政府，回归新中国。1949年11月9日12时15分，由领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号飞机，载着中航、央航的两位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安全降落在了北京西郊机场。时任中共中央空军司令刘亚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参谋长王鼎章、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清长等党中央领导亲自赴机场迎接。同时，其余11架飞机则在中航机长陈达理的带领下降落天津张桂芳机场，同样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
3: 随后，1949年11月10日、11日、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的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两航起义。天津日报还出了号外，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着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档案栏目的热心观众、收藏家李民先生特意为我们提供了1949年11月10号的人民日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篇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通电起义，12架飞机已飞回祖国。同样也是在头版这一天的天津日报，大标题是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总经理电以解放区所属员工，决意在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民航事业而努力。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对两航起义的贺电，我们同样为您找到了这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贺电当中，毛泽东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很快，1949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即刊出了消息：留港中航、央航全体员工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尊视团结，保护资产。至此，两航起义 圆满成功，两航公司全体员工回归新中国，而新中国的蓝天正等待着他们去翱翔。
0: 两航起义的成功给民航事业零起点的新中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更轰动了香港各个阶层。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但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疯狂反扑。在港英政府的纵容下，蒋介石屡次派其心腹赴港，妄图强行控制两航公司留港资产。1949年11月底，两航公司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香港处理两航的遗留资产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沪产斗争，1950年上半年，先后有两航起义员工1717人和眷属2427人回归到新中国的怀抱。与此同时，大批飞机、航空器材和机械修理厂等被抢运回大陆，加之起义当时运载回国的部分，构成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初期的主体。而起义先后归来的技术业务人员，则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的一支骨干力量。1950年7月29日，两航起义领航飞机“空中行宫号”被中共中央军委民航局正式命名为“北京号”，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字。8月1日上午10时30分，两航起义北非机组领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着北京号自广州起航，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抵金。与此同时，中国民航139号飞机由秦永腾驾驶，于上午8时30分自天津起飞，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安抵重庆。这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行，拉开了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国内航线，史称"八一开航"。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
2: 就是在完成场上对于球的定位和识别。看他找到球之后，他会锁定在这个球的方向，同时他也会通过广播的形式把自己的信息共享给他的队友。
3: 像他们这种碰撞也不会造成什么冲突，是吧？
2: 不会不会，对。
4: 加速进化机器人，别看他个头不大，动作却相当灵活。他搭载了自主运动算法，先是1-0战胜了负责守门的我，然后四个机器人分成两组，2v2自主较量，最终双方难分胜负，握手。联合，期待他们继续加速进化，带来更智能、更精彩的赛事表现。
0: 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针对机器人究竟能做什么的疑问，主办

0: 方新增了灵巧手专项赛，主理人张颖挑战灵巧手搬箱子，体验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喽！所有灵巧手专项比赛，我们都能轻松拿捏。哎，刘同学，刚才呢我试了一下姚操的手套，其实它这个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哈。
2: 对，
1: 手套的这个优势和技术亮点是什么呢？
2: 手套亮点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套，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1: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2: 对，可以的。
1: 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2: 好的。我先示范一下。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2: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
1: 的啊，跟这个手臂的关节
2: 是一样
1: 的。对，
2: 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的手臂上。
1: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2: 可以。
1: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2: 对，
1: 看看啊，
2: 这样也能拿，其实。对，就这样。对，
1: 完美。
2: 很好，挺好。对，
1: 好。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2: 对。然后
1: 放
2: 下
1: 来。松开。
2: 对的。
1: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2: 对的，
1: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其实承办这样一场赛事，尤其又是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其实压力是山大的。除了感觉到压力，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我们服务过呢2008年的夏奥会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但是呢对于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能够踢足球，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1: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银石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4: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那些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得多。
1: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4: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 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1: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5: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在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1: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5: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0: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五号基地为期三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2: 我们科技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达到我们实际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0: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豆等八项高精度任务。这些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6: 整个灵巧手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实是比较全面，从那个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它基本上全部都涉及到了。
7: 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
0: 比赛看似考验的是一双手，实际上依托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人形机器人从能运动到能干活，核心就是这一双手。这双手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实现价值的最后一厘米，也是最难的一厘米。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精密零件都要集成在一只手里，并且完美的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2025年以来，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殷实机器人、灵心巧手等为代表，国产灵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技术正从能抓取向会感知、精操作演进，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灵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长，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跟人类运动会不一样的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还需要人照顾，它是需要人照顾的啊。

0: 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1: 是啊，
0: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1: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2: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3: 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
2: 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岩动力，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投了他。
1: 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2: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4: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请来了啊，著名的木器杂项鉴赏家，有全能之称的刘家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看咱们的拍宝节目。祝大家呢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平平安安。
0: 那么感谢刘老师啊，更应该感谢刘老师的是呢啊，他这个通过这一己之力啊，也帮助了拍宝节目，咱们播了18年呢，更能把这拍宝节目往后延续。为什么呢？因为拍宝节目要感谢刘老师，是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也是咱们北京金堂天软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稍安勿躁，别急，前头还有一位，在外头算这个拦路虎，拦路虎，李然，李万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篇勾开，鉴定当先。这位大姐，您好啊。
3: 您好，李老师，经常看您节目。
2: 是是是，哎呀，让您见笑了啊！您瞧瞧，大姐真是珠光宝气呀！啊，这是什么呀？钻石的小蝴蝶儿。这个大珍珠的戒指，我以为您是来鉴定珠宝的呢，闹半天不是，是鉴定桌上这个小箱子的。
3: 对，这个是我爱人他们家的分家产。哦，人家把那个好的值钱的呀都拿走了。就剩这么一个小物件啊。
2: 就是原来您的爱人，我的老大哥，人家祖上是个大户人家，老家是后来走的是吧？
3: 对，
2: 说把这些东西给大伙分一分吧。
3: 对，哎，
2: 然后呢这个哥几个呢，那个呢是二环里弄了俩四合院，这个呢是弄了个别墅，后来剩这么一箱子了。
3: 对，
2: 然后呢说给你拿着吧，比这个房子，比这个什么啊别墅，这都好啊，这算照顾你，拿过去。

0: 去。然后呢，您的爱人，我的大哥，听了这番话，高高兴兴端回来了。可是到您这儿啊，您这眼睛是雪亮的呀，说这哪行啊？啊，说这等会儿，咱们还是做人要谨慎点，我先去鉴定鉴定去。要是对，咱就这么着了；要是不对，我带你他妈杀回去，是吧？好、啊，那还杀回去吗？
1: 不用，
0: 不用了哈。啊，那咱看看，
1: 家和万事兴，
0: 家和万事兴。您看这心态多么的好啊！啊，哎呀，这个呀，我先说说啊，这是一什么东西？
1: 嗯，
0: 这是一个官皮箱，这种东西啊。都得是不是大官就得是大户人家的，所以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肯定是个老的没问题。包括您看这个铜活是吧，用的呢也都是很讲究很满，都是这种祥云纹的，弄得还真好看。再看看咱们这个材质呢，这还真是黄花梨的。咱老认为说，哎呀，黄花梨这名贵木材上手你都搬不动啊，越是好木头越沉。
1: 对，
0: 实则不然，黄花梨有时候反而上手会轻，尤其是老的黄花梨，水气都跑得干干净净的，上手哎，比你想象要轻很多。所以咱上手啊，哎。哎呦呵，您看，呵，我本来以为挺沉的呢，使足了劲儿，没想到您还这么轻，一下就起来了哈、啊，有点浮夸吧，刚才有点浮夸哈、啊，这个反正就这意思吧。
1: 嗯，
0: 哎，上手这分量还真对，所以这点东西虽然呢，还是跟人家换走的那个二环里的四合院比不了，但是要单说这只箱子的价格啊，其实现在也能够给您估到个8到10万元吧，好不好？而且咱们现在呢，对于这些个收藏品、艺术品呢，价格它又是波峰波谷的，您等。等明儿窜到尖儿上去，愿意出手再出手，好不好？
1: 好、
0: 啊、得给您来一只红包啊，欢迎您再来，
1: 谢谢
0: 您，家和万事兴啊、
1: 哎、
0: 您这话说得特好，别杀回去了啊，
1: 谢谢啊、哎、
0: 好。
2: 其实这种在古代来说就是一个包装盒，现在很多人都有个锦盒啊什么的、
0: 嗯、
2: 啊，放什么的呢？是放印的印章，但是放这种印章的，您想得什么样的印章？
3: 对呀、啊，就这么大个的印章呢？
2: 因为有放小印章的，都是很小的盒子，私人小印章啊什么的。嗯，这么大的一般，放官印呢、啊、什么的，应该是比较多的。您去北京故宫，他们那个有些店里边放的那个玉玺，也都是这种坡顶嘛，
3: 坡顶
2: 是吧？那种漆的多。
3: 嗯，
2: 这个材料呢，是很开门的黄花梨。
3: 黄花梨啊，
2: 对，
3: 放官印的，
2: 官印也好，什么印也好吧，
3: 嗯，
2: 是一种放比较高级的印的。关键这件东西呢，它铜活特多，
3: 对，全包着铜活呢。
2: 而且现在市场上很少出现这种原脏原旧，它最脏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啊，
3: 嗨，咱别找最脏的地儿，
2: 可以找找找，什么叫原脏原旧？
3: 嗯，
2: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做旧吧，他不会做到这个程度上，
3: 但他是想模仿这种旧，
2: 有模仿
3: 一直在做啊，好多。
2: 另外呢，还有一个鉴别这个木器的一些其他的器物也一样，只要沾这个盒子一类的东西，它有里外之分的，往往就是外边的包浆跟里边它不是一个颜色，不一样。现在很多造假的吧，它是里外都做一样了。
3: 对，
2: 另外呢，这件东西呢，就是它这个铜活包的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做的，它不会做这么多铜活上去，太麻烦了。
3: 嗯，它这个铜活主要还是起到第一美观，第二关键固定，
2: 固定的作用，
3: 稳定的作用。
2: 如果按这个这件东西的年份跟这个保存条件、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吧，如果没有这么多铜活的话，这件东西啊，早就烂没了，早就碎了。
3: 嗯，
2: 你看前边这个。小底座，这个昆门做的多好，
3: 就有一种这个铜活，所谓的哈，就这些外头这些金属件是嵌在里头似的，就握平的。
2: 哎，对，
3: 它这是突出的，是吧？
2: 突出来的。
3: 这有什么讲究吗？
2: 艺术品市场吧，就古玩市场，往往说这个突出来的这有的年份还特早，还有一些年份特晚的，直接坐在上边的比较多，就是没有握进去的。
3: 那这件呢？
2: 偏早，
3: 偏早。
2: 嗯
3: 啊。那能大概早到什么时期？
2: 最起码是清早期吧。另外这个盒子呢还有一个，笑笑你看啊，它这个侧两边吧，这儿还贴了一块铜片，你看它前后都没有，
3: 还真是。那目的呢？
2: 为什么呢？你看刚才我拿的时候我这么提着它，
3: 哎，
2: 这个铜片应该是防止它这个总摸这个木头什么的，提的时候它是垫手指头用的，
3: 垫手指头的啊。
2: 你说如果没有它的话，
3: 尊重好拿，它就增加摩擦。
1: 对，
2: 它这么拿的话，
3: 对，
2: 你就一定会很
3: 稳，
2: 很稳重的。

0: 哎，您说的真是，
1: 是吧？
0: 对，它是一方面有装饰，一方面它古人一定要实用。
1: 对，
0: 这个是所谓叫满彻嘛，咱打开看底是吗？
1: 这个底也是黄花梨的，这是满彻的一个黄花梨的印盒，清道漆的。
0: 那么这一件原脏原旧的，您看着不起眼啊，看着都是那个很斑驳样子的，但实际这种的在市场上呢，反而会价格更好，原脏原旧了。现在
1: 原脏原旧，而且呢，它呢是一个小东西，
0: 嗯，
1: 价位呢不是特高，一般收藏爱好者都能接收得了，价格
0: 对，能买得起，
1: 受现在市场的一个追捧。
0: 那么能到什么样呢？这个市场表现，
1: 保守一点吧，10万-8万。
0: 8万元到10万元这个价格，
1: 对，
0: 说实话，如果说10年前这个盒子恐怕得20万以上，
1: 应该有，
0: 有这个行情，
1: 应该有这个行情，
0: 现在也得值8万吧，咱们严谨说。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早期黄花梨的印盒，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市真拍卖给您提供，这个算杂项收藏了。是吧？
1: 对，
0: 标准的杂项收藏，竹木，当然说以前还有牙角，但这就是木器的收藏，是属于杂项文房类的。小件儿啊，这种我觉得，一直是被大家爱好者所喜爱，
1: 因为它的价位接受的人群广，
0: 对，而且呢又能彰显出来中国包括木器制作的精华，
1: 对，
0: 所以它工艺性、材料性都具备，大家真可以关注。
2: 这位老大哥您好
3: 啊。你好李然。
2: 您好
3: 您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3: 这是我带来的。
2: 哦，这是怎么个来历啊？这是
3: 我前几年去外地玩的时候在一个小摊上看上的。
2: 嗯。
3: 买回来以后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值个2-3万。哪能这么好的事儿哪能落到我头上？
2: 您买是多少？100块钱买了仨，网上去查2-3万，不是
3: 500块钱买的。
2: 哦，500块钱买了一个，
3: 对，
2: 是吧？结果一看2-3万，这也是大大超出您的预期呀。
3: 对
2: 啊，这是什么东西？您当时买的时候，
3: 这个是应该是装书信的，我去说是
2: 装书信的。
3: 嗯，
2: 哦，呵。过去够讲究的，这就是信封啊。嗯、
3: 对，
2: 是吧、
3: 过去不是没信封吗？
2: 哦，这是竹子的，
3: 竹子的，但是包了浆了。
2: 哎呦，过去是拿这个装信，那这可够，这信可够贵的，这可比贴邮票贵多了。好家伙，给寄封信送出这么一个竹筒去，谁跟您说是装书信的呀？
3: 当时买的时候那个人说的。
2: 那人说的啊、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啊，他认为是装书信的，我认为不然。我认为呀、这应该是个香桶，哎，这是装香的。对了，人家装书信的，你这玩意儿，你这里头你能装几封书信呀？赶上这位呢，是吧？跟这位是吧，笔友聊得还挺投机，是吧？哎，一天写8封信，你这玩意儿这都供不上，所以呢，这不应该是装书信的，这就是个香桶
3: 啊，装香的。
2: 这是竹子的，竹子实际上是最便宜的东西，但是竹子呢，在拍卖上有些东西呢，价格可是远远高于很多藏品，是吧？因为竹子呢，它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所以呢。这些个雕刻家们，这些个名家们，他能够有足够的这些个原材料进行去练习去，练习的那些个您可能就看不见了，但是留下来都是精品，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就是个精品，你看这种雕刻叫做刘青雕，你看雕刻的多好啊！沈大生，咱看了一下哈、这应该就是他的作品。沈大生呢是属于嘉定派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啊，雕刻竹子代表性的这个大师啊。您这还真是捡着漏了。
3: 哇，
2: 您是500块钱买的、
3: 嗯、
2: 市场价格现在保守估计啊8到10万元。
3: 哇，
2: 哎，8到10万元啊，是不是又让您机灵一下？
3: 是
2: 这是好家伙，买一笔筒机灵两下，然后看看里头那个刘家祥老师能不能让您再机灵一下。
3: 好
2: 吧，
3: 谢谢、
2: 给您开一红包，
3: 谢谢，
2: 欢迎您再来。
3: 买的时候摊主说是装书信用的，
0: 装书信
3: 啊，李然说不对，是装香的、
0: 装香的，
3: 这么一看还真是，
0: 是香桶。他说的是，
3: 李然说的对，
0: 李然说的对，
3: 对，
1: 这就
0: 那您要不就回去吧。李然说的对，咱就不让刘老师说了。
3: 那个刘老师再鉴定一下，
0: 对，咱们听刘老师看看。
1: 首先呢，如果是香桶的话呀，它这应该是子母口，盖子上边也是空的。
0: 嗯，
1: 一般香桶应该那么做。
0: 嗯，
1: 它这个就直接用了一个塞儿，
0: 对，
1: 给做上来了。这个不符合香桶的这个做法，另外也不对呀，它这个工，它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古代任何一个桶的一个做法，桶都是由子母口里边，它上边都是空的。
0: 嗯，
1: 它这是不是多余了？如果这个塞儿的话，古人还不如直接

0: 来估这个多少钱。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啊，8到10万块钱啊，肯定远远超出现在咱这银子，就是您这克数的这个价格，好不好？
1: 好
0: 啊，得嘞，给您来一红包啊，欢迎您再来。
2: 嘿，哎呦，这个就这珠子可够就够复杂的，
1: 银料，
2: 银的哈，
1: 银料，
2: 银料啊，您知道，嗯，来，刘老师说说吧。
3: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想起来，
2: 嗯，
3: 我那儿也有这么一个题材的一个。其他的一个雕刻件，
2: 嗯，
3: 两个年轻人看了之后说，哎，这骑的一个马，然后小孩骑马，
2: 嗯，
3: 这是什么东西？就是现在这很多年轻人呢太需要一些咱们历史文化的这些普及了。
2: 嗯，
3: 首先这个题材，我小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麒麟送子的一个研制的一个牌子。
2: 嗯
3: 嗯，在清代呀，民国时期也多，
2: 对，
3: 就是很多孩子们就是带着玩的一个东西，
2: 包括玉的牌子上也有雕这个的，是吧？
3: 对，
2: 都有
3: 牌子也多，
2: 画的画上甚至
3: 对
2: 啊，年画上
3: 这么大的麒麟送子少吧，一般都是很小的，
2: 对，
3: 也证明人家当时有这件东西的这个
2: 对家境
3: 家庭的这种殷实，
2: 嗯，
3: 哎，他这一套他不是一个包浆呀，啊，想想，
2: 那他这是不是因为老带着蹭的呀？
3: 也有可能，
2: 啊，
3: 嗯，或者还有可能就是这个链子，
2: 嗯，
3: 可以随时的换的什么的，
2: 对，就氧化不一样，
3: 嗯，原套不原套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2: 而且一看这个珠子，也确实是老的，这不是新的，
3: 老的新的做这个做不出来，
2: 对，
1: 嗯，
2: 这是什么？
3: 蝉，
1: 蝉，
2: 一鸣惊人的意思。对吧？
3: 一鸣惊人，
2: 麒麟送子，然后
3: 对
2: 这个以后高中之后一鸣惊人，就等于这满满的说这个吉祥寓意都在里面了。
3: 所以古人这做什么东西都是充满了各种寓意。
2: 嗯
3: 嗯，这是一套
2: 嗯
3: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个麒麟送子的银的牌子。
2: 那么这样的，咱们是按银子价算吗？比如今天多少钱一克，还是按？咱们怎么估一个市场行情？
3: 这个不能按银子价了，
2: 嗯，
3: 如果按银子价的话，这个
2: 亏了，
3: 低估了它的价值了。现在的市场价呢是1万左右，
2: 一万左右。当然，它跟这个银子多少克呢？不是直接有关系，但是也是要有关系，间接的。你比如这个尺寸，是吧？老银子按这个行情价，打比方说新银子，比如说啊，说10块钱一克，老银子可能就是20一克。是吧？就是我说这个大概其这个空间，
3: 不过它这个件东西的价值啊，跟银子的克价没有关系，
2: 它更多的是它的艺术性，
3: 对，还有稀缺性，这么大的必定少。
2: 嗯，我觉得10000块钱啊，真是够严谨保守了，因为本身我也得说，这克重还是占一定关系的，啊。
3: 行，嗯，您说的对，肖老师说的对，
2: 您说的也对。
3: 关键这个这些大珠子，我觉得好，
2: 好，
3: 这可以做手串哈，
2: 嗯，
3: 弄俩手串也能卖10000块钱，
2: 就是成套这样就挺好的，
3: 对，
2: 人家里的原物原套的，
3: 哎，
2: 好，清代的啊，纯银的，应该这老银，当然不像说今天可能925那么纯哈，啊。但是也是纯银，一看就是纯银的这种麒麟送子的这种牌子的挂饰，我们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大姐祝贺。好，我们经常看到外头啊有这卖这种银饰的，老银饰的，
3: 嗯，
2: 刚才这是真老啊，也有好多仿的。
3: 这些牌子有仿的吗？
2: 这个牌子没有，但咱们说什么什么这种其他的有的银饰，
3: 什么那些银元呐，
2: 啊，对，
3: 银元宝啊，
2: 这有用真银做旧的，也有用铜溜银做旧的，
3: 还有各种什么其他金属的，
2: 什么这银啊那银的，
3: 对，
2: 大家也得注意啊，因为中国人对金银啊有一种先天的喜爱，所以有时候会容易打眼上。
0: 老大哥，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2: 好，
0: 哈，我看就今天您这个出力气最多，
4: 哎，对，因为沉的，
0: 这是您从家里带过来的？
4: 不是，不是，
0: 哦，不是，
4: 这说呀，啊，话说几年前了，
0: 哦，
4: 我这不是骑自行车吗？
0: 啊，
4: 没事啊，就跑这个中西城的胡同里边啊，
0: 哦，
4: 骑着我那车去转，
0: 哦，
4: 突然发现一个收破烂的，你知道吗？
0: 哦，
4: 冰箱、电视烂破的，有块板，我一看，嗯，外人呢看不懂，
0: 嗯，
4: 我多少啊喜欢这玩意儿，
0: 嗯，
4: 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嗯，
4: 我说咱俩商量点事儿，
0: 嗯，
4: 他以为我要买电器呢，啊，我说这玩意儿
0: 您要买二手电器
4: 啊？对呀，
0: 啊，
4: 我说这板怎么着怎么来的呀，
0: 啊，
4: 他一在大杂院里边收来的。
0: 您上来直接就问这板了
4: 啊？对
0: 呀、
4: 啊。
0: 那您还不给他问毛了？人家一下知道。
4: 他不懂啊。
0: 人家应该上来先问冰箱，
4: 哎、对，
0: 是吧？然后
4: 就跟您以前说那个故事似的。
0: 哎，
4: 人家是奔着买鸡去的，其实要得卖那鸡是小碗去了，
0: 哎、
4: 是这意思吗？
0: 买碗得先问猫。
4: 学习了。
0: 要买。

0: 板您得先问那个冰箱。
1: 哎，对，
0: 您找您自行车吧。
1: 没事，我这自行车啊，向来是身不离身的。
0: 啊，身不离啊，自行车背着平时，
1: 不能撒手，
0: 不能撒手啊。
1: 车都没锁，
0: 一会儿板没买着，自行车还
1: 那不行。我告诉你，我那自行车可比那板可贵多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是行啊，自行车拿好了，推好了，
1: 没问题。
0: 咱接着说啊，
1: 他10块钱收的
0: 啊，
1: 对不对？我多给他点钱。
0: 嗯，
1: 你知道我这板多少钱买的吗？
0: 他真是10块钱收的吗？
1: 那不可能
0: 啊。
1: 他也知道这沉呢，
0: 是啊，
1: 他只知道这沉
0: 啊。您多少钱买的呀？
1: 我这个
0: 啊，
1: 花2000。
0: 呵，那
1: 哎，
0: 对他来说是个大买卖。
1: 那当然了，他整个人一车他也卖不了2000呀。为什么我出2000呀？
0: 啊，
1: 从这个雕刻来看呢，
0: 嗯，
1: 它不是机雕。再看这颜色，老物，这是肯定是红木。
0: 这么有信心，您干嘛还拿这儿来呀？
1: 还、哎、不是这玩意儿，
0: 这心里也含糊了。
1: 您这块，咱这不是行家吗？这块
0: 这个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了。骑着这板，他家里好些个呢。您是骑着自行车满胡同找他，
1: 哎，
0: 他家里都弄这板，他还满胡同找您呢。您这两天在胡同里转转去，
1: 我经常转。
0: 要又碰见他了，一车冰箱搭一板，
1: 哎、
0: 您这够呛，您就别看了。
1: 那不是，下回2000给不卖我。
0: 反正就2000块钱买的，这是什么呀？上面画的这是
1: 二龙戏珠，
0: 二龙戏珠锦带祥云，
1: 哎，
0: 中间还有这个叫做山字形火云纹，
1: 好不好？
0: 这不错，这还真是应该是像是紫檀的，
1: 是吧？
0: 而且呢，这个确实是个老的，2000块钱呀，
1: 值了，
0: 值了。啊、
1: 哎，
0: 这个您要搁在今天啊，这市场价格最起码能卖2020。
1: 哎呦呵，
0: 肯定呢，2000块钱不亏、
1: 嗯。
0: 但是呢，它到底说是比2000能贵多少？我觉得呢，您可以再让里面的刘家祥老师啊、
1: 嗯，好，
0: 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啊，学习学习。
0: 这个向您表示祝贺。
1: 嘿，
0: 啊，2000块钱肯定是花的没吃亏。好
1: 好好、
0: 啊，
1: 谢谢。
0: 得嘞得嘞，
2: 他在前头，你在后头追的，
1: 追的
2: 好。一看你这身体就能追得上，嗯，来，咱们看看这块板儿，
3: 我看看背面
2: 到底行不行？别您待会儿费半天劲追了是一假的，
1: 哎，我天哪，哎呦呵，沉，
3: 这个重量，
2: 要万一是紫檀呢？
1: 哎呦呵，
2: 万一是赞比亚那个
3: 跟
2: 绝檀呢？来，咱们有请刘老师。
3: 首先不是紫檀，
2: 不是紫檀，
3: 紫檀呢比它还要重，
1: 还要重，
3: 哎，不是黑，连草花梨有的时候都很黑，
2: 嗯
3: 嗯，为什么黑呢？很多到晚清民国的时候，人们喜欢紫檀，甚至把很多硬木都给故意刷黑了，做成紫檀色，有这么一个特殊时期。所以您看着它黑呀、啊，肖老师，可能是那会儿给刷过，
2: 刷过色，
3: 刷过色。
2: 嗯，
3: 对。再看这个雕工，这个云龙纹啊，雕工还真的没得说，挺官气的，纯手工雕刻。
1: 对，
3: 而且它雕的，你看这个云纹，其实多少还是有层次感的。
1: 对对对对，
3: 很多机雕的呀，同质化太严重。
1: 对对对，
3: 它的云纹什么的都不自然。
1: 对对，嗯，
3: 包括这个龙也一样，这个龙鳞雕的都很好，很官气的一个。这应该是个什么呢？
2: 嗯，
3: 应该是个现在人们都叫画柜。
2: 嗯，
3: 还有是接近于那个五屉柜，几层的那种，三层几层的那种，
1: 五层一般都是
3: 对，
2: 哎，
3: 它是下边那一个，
1: 哦，
3: 最下边那个大抽屉，
2: 大抽屉，
3: 它上边都是整块的门板，有的还能插进去啊，是那种，
2: 嗯，
3: 那个板子可以插进去拿下来的，它下边是一个大的抽屉。
2: 那这是抽屉面，
3: 这是抽屉的那个面，
2: 那怎么开呢？
3: 这直接抠下边啊，
1: 哦，抠这个，
3: 直接从下边，哦，它这个尺寸吧，
2: 嗯，
3: 也差不多在1米左右，90公分左右，
2: 嗯，
3: 再加上边框啊，就是一米左右的这个长度，
2: 嗯，
3: 以前好像还拍过类似的，
2: 拍
3: 也是雕云龙的这种，
1: 对对，
3: 画柜的这个底下一个抽屉的面子，而且底下这还有一道槽子，这是放这个。
1: 那板
3: 的
1: 底板，
3: 对，底板的，
1: 哎，
2: 这边是毛索跟这个后头这边的帮，是吧？
3: 对，
2: 底下这是一个
1: 对
2: 抽屉的面，
1: 这个对，这是底板，
2: 嗯，
3: 对，
1: 这是拉手。
2: 对，
3: 这个包浆呢，
1: 嗯，
3: 还算是很自然的，原脏原旧也属于，
1: 嗯
3: 嗯，
2: 材质。
3: 材质红木的，
1: 红木，
3: 红木的，它的重量啊，
2: 嗯，
3: 不够紫檀的那个比重。
2: 那工呢，有点像紫檀工的状态，咱说的
3: 有点那意思，
2: 嗯。
3: 但是它如果晚清的话，这块东西啊，应该是清中晚期，
2: 嗯，
3: 它中晚期的雕工吧，它就不像乾隆宫那种紫檀工艺特明显的那种，嗯，这种工艺就属于红木跟紫檀工艺 都有的
2: 结合了，
3: 结合的。
2: 要是如果当年的宫廷的紫檀宫比这个雕的还要生动，
3: 但是到晚清的时候，即使宫廷的紫檀宫，它也跟乾隆的时候完全就差距很大了，
2: 差距很大了。所以这是一件清代中晚期。是吧？
3: 对，
2: 红木的雕云龙纹的一个抽屉板儿，
3: 抽屉面
2: 啊，对，抽屉面，
1: 这可以算那个大红酸枝里面的一类吗？
3: 是，就是老红木，
1: 就是老红木，
3: 我们说的就是老红木。
1: 对，
2: 那么像这样的，咱们今天就也算一个抽屉面的没花板吧。
3: 嗯，
2: 今天的市场价格，雕这么热闹，这么好，怎么来评估呢？骑车追人家追半天。
3: 如果是现在纯手工去雕这块板的话，也得2000到3000块钱的工钱吧。
2: 你说今天的工人的工资是吧？
3: 对啊，这么一块老板子其实价格真的不高，5000块钱吧，保守。
2: 我觉得5000块钱啊，今天要能雕成这么好，这工人就够棒的，
1: 值了。
2: 祝贺您，因为是清代中晚期一个红木雕云龙的一个抽屉面啊，我们也得给您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所以有时候这缘啊，就是妙不可言，尤其北京啊，包括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很多历史的，比如家里头遗留的一些老物件，您要是说发现了找到了，都可以跟我们拍宝节目联系，也都可以看我们的拍宝啊是真的小程序，还有咱们拍宝的公众号。那么欢迎您来到拍宝啊，更感谢嘉祥老师，咱们下期接着为大家伙介绍，好吧？咱们下期拍宝见。

0: 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齐聚大咖送宝录制现场。
1: 我每天画了很多张不同的龙，
2: 采用了乾隆二十五宝玺当中的奉天之宝的，
3: 而且做了一个飞马。
0: 一场穿越千余年的约会，年逾八十岁的雕龙高手与南宋画龙圣手隔空对话。
1: 请您问一问，这是个圣手陈荣先生对我的评价。
0: 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精彩瞬间。欢迎收看《大咖送宝》，画龙圣手现今朝，古今对话展绝学。在上期节目中，大家收藏栏目围绕真金龙为您呈现大咖送宝。您要问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真代表我们栏目的服务宗旨，带您一起去看真东西，值得收藏的好东西。金则象征了我们 BRTV 财经频道的金融属性，就是要真金白银的看到您的价值。龙不仅是象征了中华

0: 单位国大事，而且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非常亲密。王希伟和崔其明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咱们都知道他们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同时啊，他们还是同门的亲师兄弟。另外呢，今天呢，我们还非常有幸的把他们二位的师傅，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郭诗林老先生请到了咱们现场。一门三位国大师同聚大咖松宝现场，这得是多荣幸多难得呀、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郭大师、嗯、说在这个中国古代啊、嗯、这个画龙的高手能有排第一的吗？
1: 南宋陈荣他是中国龙圣手。
0: 那你们三位大师都谁见过他吗？
2: 没有人见过，
3: 只见其画，
1: 对，
3: 没见其人、
0: 嗯、我有一个方法，我先替你们啊去见见他。您就是中国画龙第一高手陈荣，陈所翁先生吗？
4: 第一高手？
5: 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老夫正是陈荣。哎，小哥，你因何事来找老夫啊？
0: 我呀、啊，来自800年之后，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对收藏只要稍微有点懂的人呢，都知道您。
5: 不知后世之人是如何评价老夫的呢？
0: 您之后是600年呐、啊，有一个叫乾隆的皇帝，对您可是推崇备至啊，曾经说您画的龙那是登峰造极之境。您之后是800年，您的一幅叫《六龙图》的画卖了3亿啊。
5: 哦，哈哈哈哈，老夫甚慰呀、啊！这后世之人果真如此爱龙吗？
0: 当然了，尤其是800年之后，我们都自诩为龙的传人。对了，还有一件叫做《四海腾欢》的国宝，上面就是以龙为主题，画面中雕刻着9条翠绿色的巨龙，在云海当中肆意翻滚。气势磅礴呀，
5: 那真的非常想亲眼见一见这9龙巨作呀。还有，这是谁雕的？是怎么设计的？那制作者又是如何评价老夫的？哎，

0: 师就是这四海腾欢设计者和制作者，而两位高徒呢，两位郭大师呢，也是在郭大师的带领下参与了当时的制作，所以问他们三个是最容易得到真实答案的。
1: 郭大师啊，画这个龙哈，那是一天画几十稿，每个龙的部位，每个龙的这个形象神态各异，那是在龙上啊研究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0: 2022年呢，翡翠四大国宝在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展出，当时是轰动一时啊。当然了，那件翡翠雕件体型硕大，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今天呢，郭大师啊带来了两件，您看到了缩小版。
2: 比如说这个，这是碧玉的，20公分长10公分高，在这一个场面里边做了9条龙，还是以中间一条主龙，其他有8条小龙。这件作品还是按国宝的那意思，虽然材质不一样，
3: 作品虽然说小了很多啊，
1: 对，
3: 但是呢小中见大了，因为这个龙一小不好做，容易做成虫子，但是你看这个小吧，依然能看到这个四件翡翠国宝啊，那种气势啊，龙的那种精神劲儿全有。陈荣啊，如果要看在当代，哦呦，把我平面的这个龙做成立体的龙，我估计他也应该感到很惊讶，
0: 既感到惊叹也感到欣慰啊。
2: 我做这个龙当时，我认为它在空中喷云吐雾、穿云破雾的这个宇宙当中，它应该是立体的，所以我这龙里边见头不见尾，在这里边呢是龙的那种感觉，更有点这个神秘的色彩，
0: 这种时隐时现啊，反而更开拓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2: 像我做这个有蛟龙，水里边的蛟龙，这个龙头在上面叫升龙，龙头在下边叫降龙，空中的叫鹰龙，姿态品种特别的丰富，所谓借鉴了历史上面的所有的有名的名画。
4: 从古至今，每个历史时期的龙都有不同的形象特征。对于郭诗林来说，翡翠四大国宝不仅是一项国家工程，而且自己还担负起四海腾欢的主创设计，龙的形象太重要了。
2: 炎黄斗争的时候，皇帝胜了，他就把这个龙的图腾啊作为部落
0: 确定下来了，
2: 确定下来了。一直到红山文化的那个玉龙，还有汉砖上面那些个非常流畅的那个线条，它威武纤细，所以我觉得这个龙呢就不够那个气魄，所以又看到了陈荣这个所画的这龙，等于从南宋时期这龙的形象就丰富了，到皇权之后，龙的这姿态啊雍容华贵。所以呢，把过去的汉朝时期的龙的纤细跟那个明清时期这个皇权的龙结合，感觉它气魄大了，又有气魄又雍容华贵，所以呢就结合这些东西，就说这个九龙的这个三庭九寺的这些个资料结合在一起，我每天画了很多张不同的龙，都进化最后精简的这样的。
4: 从红山玉龙充满神秘幻想色彩，到商周玉龙具有凝力美与神奇感，秦汉玉龙凶猛，再到隋唐玉龙浪漫豪放，宋元玉龙雄奇洒脱，明清玉龙重现威猛飞扬，这让郭诗林悟出，历代的精神气质都会在龙形塑造上留下明显印记。
0: 您刚才提到了啊，你也参考过陈荣的龙，他画龙的画法、技法、艺术，您怎么评价呢？
2: 墨色沉润，神情啊凌厉，凶猛奇诡，所以他这个从画面的感觉呀、喷薄欲出，非常生动，有这个观赏感。陈荣不愧为画龙圣手。
0: 您评价这么高呢？那个王主编，把刚才这个郭大师这个评价啊，帮我剪下来，一会儿发给那陈荣。
2: 墨色沉润，而且他这个凶猛，
5: 后人竟然如此评价老夫，老夫深慰啊。
0: 您设计的这个四海腾欢上的龙和陈荣的龙区别大吗？
2: 我们参考了他那个龙，因为我们仔细看过陈荣画的龙爪可能是四爪，所以我认为参考了他这以后，咱们自己设计这条龙，这个龙的传人是现在新时代，是人民当家做主了。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龙。我在设计这个龙爪的时候，设计了五爪龙。
0: 五爪龙了。
3: 我记得郭大师啊， 那会儿教我们做龙，说你把这龙

0: 这个精神劲儿，这种感觉，你要给它看成是人，
1: 对啊，
0: 人有七情六欲，这龙也有。
2: 那么现在呢，我们没有机会再回到四十年以前啊，看到郭大师啊为四海腾欢创作那个画龙的那个场景了。但是我们知道啊，郭大师您现在可以说是八十高龄了啊，恕小子无状，斗胆问您一句，如今您尚能画否？
3: 不但能画，每餐能进饭一斗。
2: 嚯，是吗？那太好了，
0: 师傅的身体非常棒。
2: 我们啊为您准备了一个画案，您能不能现场？
3: 好的，
2: 给我们展现一下您的墨宝。
3: 好的，
4: 好，咱们闲言少叙，一起跟随镜头来一睹一条龙是如何跃然纸上的全过程。
1: 因为龙头不是说是驼吗？
2: 嗯，
1: 啊，脚是鹿，
2: 嗯，
1: 眼是兔，
2: 嗯，
1: 啊，你看，从这儿开始，这中间的眉毛。这是尾巴，有时候是狮尾。到这那条腿这儿就看不见，可以看一点这个整个这条龙的大概的姿态，就是这样了。龙也画了，
2: 嗯，
1: 这个雕刻上也雕刻了。我在做的一些个龙，做画的一些龙，请您问一问，这是个圣手陈荣先生对我的评价。
2: 嗯，这事好办。
1: 嗯，
2: 王主编，
5: 哎，
2: 把这段剪好了发给陈荣问问他。
5: 好嘞。
6: 画中的龙有着人的神态，赋予了人的神韵，甚至还有人的思想。哎，老夫的龙也是如此呀。看来这位大师与老夫那是心灵相通啊。况且八十岁的高龄尚且能如此作画，连老夫也是心生敬佩之情啊。看来这中华画龙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后继有人呐，老夫甚慰呀。
2: 你看陈荣是这么对您的评价。
1: 哎呀，
2: 您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说前辈老先生对我的评价这么高，所以我心里边啊又高兴又惶恐。
2: 其实是一段跨越将近千年的两位画龙高手的对话。
5: 对
2: 啊，互相的认可，这也是一种龙的传承。
1: 这个龙画的平面，
2: 嗯，
1: 平面的好画，
2: 嗯，
1: 现在这是从平面到立雕，最重要的就是透视关系跟这个造型。
2: 那这个透视关系和造型怎么去把握呢？
7: 2003年做奥运汇报的时候，它是完全变成了三维的，所以它是整个它从平面变成立体的。哎，就是这件。
2: 哦，
7: 哎，
2: 这件就是您设计制作的2008的奥运汇报吗？
7: 对，这个是啊奥运辉宝的缩小版。真正的两枚奥运辉宝现在咱们是看不到的，一件呢在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珍藏，一个在国家档案馆作为这个国家文物在珍藏。所以我们后来呢，奥组委呢又允许我们北京工委做了2008个缩小版。
4: 2003年由北京工美集团设计制作的中国印北京奥运徽宝成为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发布载体。2005年北京奥组委限量发行2008方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和田青白玉印玺，一经发售一个月内全部售罄。
7: 今天我带的这一款啊，精心制作的这么一个缩小版的
4: 这件玉玺造型别致，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7: 采用了乾隆25宝玺当中的奉天之宝的造型，我们进行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和这种体育元素的东西，我们再融合在一起。奥运徽宝整体是13高，代表13亿中国人。那个纽高呢，这个部位呢是96，代表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台高呢是29，代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动的北京，就那个汉字的那个印文那个部分，代表着五湖四海的世界各国爱好体育的人们参加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周长它这个直径又是112，代表当时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112年的奥运历史。我们缩小版啊，整体做那奥运。

0: 汇报正好缩小了一倍，
1: 寓意非常的丰满啊。
2: 从设计画稿到在和田玉上画线进行人工雕琢，每一步都是玉雕大师智慧和技艺的结晶。既然三位是师徒关系，那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作品当中窥见玉雕技艺的师徒传承脉络呢？
3: 我今天拿来这件作品，不是说整个的一个龙，是龙生九子之一的一个龙。
1: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您找找有没有龙？
4: 天马行空，
1: 天上有匹马，海里有条龙。
4: 对对对，
3: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龙生九子，这个是龙龟。这个龙龟呢，常说的那个驮着石碑的碧玺，还有那个皇上的大殿前面那个也是鳌，就是它。虽然说呢，我没有做完整的一条龙，但是这是龙的九子之一。
2: 碧玺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瑞兽。古人为帝王圣贤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常用巨大的石碑立于碧玺背上，意在依靠它的神力可以经久不衰、千秋永存。
1: 那您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3: 龙龟故里，取这个谐音，上面刻的是一个马啊，底下呢是这个一个龟，可以叫龙马精神。那个用料上啊，它这个料的特点，你看这点，有点我们说这个油青绿色，上面呢你看也有点紫色。旁边为什么做这么多水花呢？就是它料的有一些白脑啊，为了我们把这个白脑给避掉，
1: 都是水花，翻的水花也挺好看。
3: 我想起来师傅那会儿带着我们做这个四海同欢，也有水花，但是那个料没问题啊。那么从用料这个颜色上看，这个绿色的部分您那会儿做的是龙，我这做的是龙龟，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唯独不同的就是上面这块紫。这块紫当时我想做什么，你比如说人在奋斗的时候天马行空，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跟马有关系，那我就做一马吧，而且做了一个飞马。那么旁边呢还做了点这个建筑，就是像那神宅大院呀，那么预示着什么呀？人啊奋斗以后成功了，然后荣归故里，马到成功。
1: 您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想法，我可以给您这个荣归故里再加一份寓意。龙游浅滩的时候啊，它是遭虾戏，龙归故里回到大海了的嘛，才能够呼风唤雨，所以龙归故里才能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2: 崔其明带来的这件龙龟故里翡翠摆件还被赋予了更美好的祝福。您看，整体制作成葫芦造型，代表着子孙万代绵延不息的寓意，这就叫凡雕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您还听说过这句行话吗？叫好料不上工。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颠覆我们既往的认知。
1: 这件作品呢，第一眼就把我给震住了，震撼的感觉啊！首先看上去啊，它整体是大气庄严，细看呢又觉得它是精雕细琢、美轮美奂。郭老师，那这件作品您花多长时间给它做出来的呀？
4: 对，相当于有两年的功夫。这材料到我手里以后，我一看它这个尺寸，就适合做观音形象。观音是立着。坐着，后来我一瞧呢，这个原材料它有厚度，它有宽度，所以呢要单独一个立观音呢它有点单调，所以我就把底下这个宽厚这样做一条龙，因为我的风格呢就是一个是柔美，一个是威猛，两种因素这对比，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坐像观音。
2: 这件作品中两个主体设计雕刻的十分生动，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4: 雕工上把人物的这个柔美、衣纹、首饰、这个姿态做的，还有神情，跟这个底下这条龙有一互动。龙呢，本来它是一个威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扬着点头，吐出的水花，撑着这个镜瓶，使这个作品呢，它有一种情感在里边。这个手，画。也容易，画好不容易，雕起来更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是脸的第二表情，所以呢，一般如果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个手指它是齐头，实际上跟人现实当中，他手长短不一的，做女人呢，手要更要纤细妩媚。
2: 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观音雕像正襟危坐、沉默宁静的形象，神情自然洒脱，大气怡然。通过颜色布局，

0: 让观音座下的龙头昂首看向观音，不减神龙的威猛雄劲。
1: 好，今天龙主题三位嘉宾圆满完成，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朝夕通勤，小小单车信用如何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1: 大家就把这个车都停到白线里面，这站点现在看着就清爽多了。
0: 共治提质，全链条信用治理，如何优化行业营商环境？
2: 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建立风险加信用双维评价。
0: 聚力实体，服贸会上银行如何以诚信金融赋能市场主体，
3: 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
0: 诚信北京，诚信助根基，赋能新生活。解锁首都诚信建设实践正在播出。
4: 诚信北京，信守承诺。大家好，我是张颖。清晨的地铁，路口的单车，每一个早高峰是城市苏醒的序曲，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绕不开的日常。但是您知道吗？这份日常的顺畅正在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悄悄守护，那就是信用。

0: 在北京，共享单车早已成为很多人短途通勤的绿色选择。城市的有序出行不光靠政府监管、企业运维，也离不开每一位骑行市民的自觉守规。如今信用悄悄融入这短短的一公里路程，既改变着大家的出行习惯，也重塑了整个行业的发展生态。这一切改变就藏在普通上班族日复一日的通勤路上，安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1: 开锁成功，
2: 我就从家到地铁站这段路全靠那共享单车了。以前的话，就这个地儿全都是那个乱摆的车，整个你走路都得绕来绕去，挤来挤去的，特别麻烦。现在的话，就是有了这个入栏停放，大家都得把车停到这个线里面，这站点看着比之前要清爽多了。如果我们好好停的话吧，平台还会给我们点骑行奖励，那要是大家都不好好停，还会限制我们用车。那既然这样的话，大家就都慢慢的就都好好停了嘛。
0: 这种用车约束来自几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订的行业自律公约，属于企业之间的内部管理，并不是政府层面的信用惩戒。而平台给出的骑行福利也只是企业推出的市场化激励手段，守规矩停放车辆，最终受益的还是每一位出行的市民。市民骑行习惯的这些转变，一线运维师傅体会的最为真切。
3: 我干这一行好多年了，腾讯治理以前呢，人们是乱停乱放，车子堆的一堆一堆的，我们不是搬就是挪的，哎呀，这活干也干不过来。治理以后呢，这个车子他们人们都自动的都挪到这个线框里了，也显着不乱了，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重点也转到路边巡检跟那个早晚供风的调配运力了。
4: 对，咱们这个车一定要停到白线框里边啊。我们街道呢联动行业，建立起了一套530快速响应调度机制，首先通过巡查发现路面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一时间将这些问题进行小程序的上报，要求企业5分钟快速响应接单，30分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这一小程序呢，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现场的一个工作的效率，同时也能够很好的规范停车的文明行为。这套组合拳下来，不仅仅降低了我们基层的工作压力，同时还使我们的这个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有效率。
0: 这套信用规则和快速调度响应机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条文，而是实实在在改变着运维师傅们的日常工作。而路面上这些看得见的改善，背后离不开企业信用体系的支撑。
5: 其实共享单车治理单靠企业管理好车辆远远不够，毕竟天天骑车的还是咱们广大市民，所以我们美团呢也把信用机制延伸到了用户身上，推出了美团骑行分。它是一套将文明用车转化为用户可以感知的信用规则。这套机制呢，不只是告诉大家什么不能做，更多的是正向激励，骑行分越高买畅骑卡就越划算，最多呢能省15元。文明用车的市民呢，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目前在北京，骑行分高达优秀的用户已经达到了94.3%。我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规范骑行中来。
0: 从企业后台到一线运维，再到每一位骑行用户，信用正成为连接各方的共同语言。可感知、可积累、可恢复的信用规则融入日常骑行，让规范停车从约束变为习惯，也让共享单车治理真正形成闭环。
6: 我们企业主动签署了合规承诺书，承诺合规经营、优质服务，同时呢主管部门也给我们提供了合规手册的服务书，帮助我们企业在合规服务上进行全链条多方位一体化的业务指导。那在这套机制下呢，也让我们把精力从原有的盲目铺量转向了精细化运营，也让信用更好的企业呢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0: 从信用承诺放宽准入到分级考核引导提质，信用监管让行业规则公开透明，企业从拼规模转向优服务，政府从直接干预转向信用约束， 信用正在释放市场活力，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7: 我市构建了覆盖市前、市中、市后全链条监管的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建立风险加信用双维评价，实行月打分、季评级、年考核，考核结果直接联动单车投放配额，以明确具体的信用规则，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同时倡导文明骑行，持续提升市民出行的便利性和幸福感。
0: 从每一位市民自觉规范停车，到行业开展自律约束，再到政府实施全链条的信用分级监管，这套完整的信用体系打通了市民绿色通勤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借助信用的力量，营造出了公平健康的行业发展环境。政府划定规则，企业负责落地执行，市民自觉守信守规，三方携手共同守护城市文明出行。
8: 正在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是感受金融创新的一扇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服贸会上去看一看。
0: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把展区构筑成集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金融创新平台，集中呈现了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跨境金融、城市更新、人工智能的实践成效。
9: 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聚焦科创生态全功能综合枢纽银行、科创主体全成长过程伙伴银行以及科学技术全生命周期服务银行三个定位，将金融服务融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链条的全过程。
0: 建设银行深化股、贷、债、保、租等综合金融服务，破解科创企业的现实难题。在服贸会现场丰富多元的呈现背后，是建设银行立足时代发展要求，以金融力量赋能科技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印证。9月10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设银行温暖消保金融教育宣传文艺专场活动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金融服务专题馆举办。在活动现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消保公益志愿服务队以歌舞、曲艺、情景剧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提示提醒社会公众理性选择投资理财产品，主动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2: 确实给我们普及了日常当中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陷阱啊，感觉很不错，用这种我们大家更能接受更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
10: 建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认真落实监管。

0: 本邀请以金融教育穿城舟为契机，探索将分行消保品牌创建与线上线下各渠道教育宣传相结合，不断创新宣教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助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1: 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深耕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生物材料研发与产业化方面成果斐然。当生物再生科技与口腔医学深度融合，该公司凭借一系列创新成果，为口腔医疗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和发展潜力。
2: 依托自主创新呢，我们公司建立了动物源组织细胞外基质生物材料技术平台，开发了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材料。在材料开发的过程中呢，我们突破了动物源组织质量控制、免疫原物质去除、非交联成型、生物活性保留等等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建立起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这种来源于动物组织的天然活性材料，是替代传统高分子材料和惰性植入材料的新一代生物应用材料，以及成功应用于人体硬脑膜修补、肺切除加固以及胃肠等组织手术密封等等。
3: 在口腔修复材料领域，团队基于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 SAS 材料，成功转化出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可吸收生物膜、骨填充材料等一系列核心产品，打破技术壁垒。其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和可吸收生物膜具有良好的柔顺贴合性和亲水性，可紧密贴合在口腔缺损区，便于手术操作。
2: 这次材料具有优良的耐受感染性能，可以减少创口感染几率，在种植牙手术中可起到屏障保护作用，屏障周期可达到8周，为新生骨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保护周围骨组织的血供以及血管源和骨源细胞。因材料本身富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可以加速血管的长入，诱导组织修复再生，助力患者快速康复。
3: 从软组织屏障到骨缺损填充， SAS 材料的技术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当屏障膜为成骨赢得宝贵时间窗口，骨填充材料则为空间维持与结构重建提供实体支撑，软硬协同方能完成口腔种植从保护到再造的完整闭环。
2: 博瑞金骨填充材料由 SAS 材料来源的胶原蛋白和羟基磷灰石复合而成，是一种具备生物活性胶原的新型骨填充材料，生物相容性良好，促进组织再生修复，加速细胞长入和血管化，利于骨整合，促进骨修复。独特的弹性支架结构能够避免外力发生导致的形变移位，增加植入稳定性，良好的亲水性和易塑形的产品优势，便于医生根据骨缺损形态进行任意切割适配，临床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3: 一款成熟产品的背后是长期深耕与系统创新能力的积淀。多年来，公司一直专注于可降解人体植入生物医用材料开发和人体组织修复医疗器械产业化领域，并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等多项荣誉，累计发表 SCI 论文40余篇，总影响因子超过400分，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超过200项，用硬核实力和诚信底色筑牢创新根基，让前沿材料技术真正汇集临床，才是科研成果转化的最终落脚点。
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考虑到实用性和美观度，很多缺牙患者会把种植牙作为他的首选方案。但有些缺牙患者由于年龄、长期吸烟、口腔卫生等较差的原因，牙槽骨已出现了明显的吸收和萎缩。
3: 对于这类患者，直接进行种植，种植体将很难稳固植入，后续又出现松动、脱落的可能。因此，专业医生在种植手术中会采用骨材料和骨膜来辅助，以此保障种植牙

0: 的效果和长期稳定性。
1: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骨材料来重建牙槽骨的这个地基，让种植体有足够的支撑力，再用骨膜对重建骨的组织进行保护，防止其被吸收，这样才能确保种植体稳固植入。我们临床选择骨材料和骨膜时，更看重生物相容性、成骨效果、免疫排斥以及操作便利性，这些要求国产 SIS 材料产品都能很好的满足，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更优的选择。
0: 优质的产品离不开临床的检验与认可。目前，博辉瑞进的口腔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覆盖种植、牙周等口腔软硬组织修复再生的多种临床治疗，凭借稳定的性能、便捷的操作和理想的临床效果，收获了口腔医生的广泛好评。在国际市场同样表现亮眼。SIS 材料口腔膜是国内同类产品中首批获得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成功登陆美国市场，并在临床应用，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海外医师的高度认可，实现了中国口腔生物材料的国际化突破，让中国创新产品走向世界。
2: 我最看重的是博辉瑞进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 SCI 的论文，这说明他们在生物材料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我在临床上也多次使用博辉瑞进的产品，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产品非常值得大家的信赖。
0: 从实验室的潜心攻坚到临床一线的广泛应用，从国内市场的深耕笃行到国际舞台的自信亮相，博辉瑞进以生物再生科技为帆，以匠心品质为奖，深耕口腔修复领域，突破技术边界，迭代产品创新，以更优质、更高效、更安全的口腔修复解决方案，护航人类口腔健康，守护每一张自信笑脸，书写中国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创新华章。
3: 当健康成为人们最珍贵的财富，疫苗行业便肩负起为人类保驾护航的重任。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年度医药健康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支持企业，宛如一艘巨轮，在疫苗研发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家公司，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为人类健康不懈奋斗的初心与坚守。
4: 我觉得我们从事的这个疫苗行业啊，是对人类健康非常有益的一个行业。我们整个疫苗这个行业呢，也在不断的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针对难以攻克的病毒，做出我们相应的发明创新，来攻克这些难以攻克的病毒。
0: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知疫苗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和创新。目前，尽管许多常见病毒已有疫苗，但仍有众多病毒，如呼吸道合胞病毒、登革病毒等，仍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公司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全力攻克这些难题，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4: 目前公司第一个产品，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这个呢就是针对的是一种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它对人类是个很大的危害，基本上人一生都会感染几次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而且呢，它对少儿和老年人是一个极大危害性的一个病毒。
0: 公司自2022年起将此病毒疫苗研发列为重点项目，经过科学家团队的不懈努力，于2025年5月疫苗进入临床一期试验，同年11月推进至二期。公司希望通过研发和产业化，为国人解决呼吸道合胞病毒带来的健康威胁。
4: 做疫苗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要设计出针对某个病毒或者细菌的抗原出来。我们是综合了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抗原病原学、免疫学多方面的一个人才哈，综合起来，综合了多种的技术，就形成了我们一个疫苗的设计平台出来， 这应该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
0: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过去三年多的

0: 时间里，凭借高效的执行力和坚定的信念，快速推进产品研发，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创新能力。
1: 我们的疫苗生产呢，从原材料供应到每道工序，到最后产成品形成，到运输到注射，都是最严格的监管。我们的每个原材料来路是什么，都要有很清晰的来路。原材料生产过程当中，它就接受了严格的监管，到了我们这边又要重新做检测。我们的每道工艺，特别重要的工艺，都是在无菌的环境之下进行的。
2: 这是我们的原液生产车间，我们原液生产车间主要是包括就是上游细胞培养和下游纯化。我们上游培养是从细胞复苏开始，细胞复苏后我们会对细胞进行传带。我们生产过程中有多种控制手段来保证我们的产品无菌，最终产品会经过多道检测手续，以确保我们产品安全有效。
0: 无菌生产是疫苗制造的重中之重，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多项控制手段，确保产品的无菌性。从细胞培养、纯化，再到最终产品的包装和运输，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和监控。这套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了产品的绝对安全可靠。
3: 二层车间是百益无忧的制剂生产车间，制剂生产车间主要用于重组呼吸道包病毒疫苗及其配套使用的佐剂的生产任务。车间的年产能是2000万只。制剂车间主要包含器具清洗，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和稳定性，可以满足制剂车间生产的需求。灌装工序全程采用无菌隔离器进行生产，能够保证产品的无菌性。
4: 这个是公司的质量控制部实验室，然后我们目前负责的是整个产品重卷辅料、供应系统、产品一系列的放心检测，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一些进口的设备，保证这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的。
0: 公司的检测工作严谨规范，所有检验方法均经严格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检测人员均经专业培训后上岗。公司精准完成各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涵盖产品放行、检测数据等。在理化检测实验室，粒径分析仪和毛细管电泳等设备严把质量关，检测产品的粒径和等电点等关键指标，保障每批次疫苗质量符合质量标准，为公众健康护航。
5: 这是我们的一个2.8的成品冷库，然后它温度区间是2.8度，搭载了几个空气压缩机，我们有 EMS 在线监测系统，您能看到那个探头，大概有4个 EMS 探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些纸质的记录，保证就是整个库区的温度都在2.8度运行。
0: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其卓越的技术实力、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国际视野，深化产学研合作，致力于突破更多关键技术，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贡献更多力量，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6: 昌平以完整医疗器械产业集群为根基，正走出一条国产 AI 医疗器械普惠落地的全新路子。作为辖区医疗卫生事业主管部门，昌平区卫健委致力于把便捷优质的智能健康服务送到每一位居民身边。
7: 从产业实验室到基层社区诊室，昌平依托本土科创力量，完善全域分级诊疗体系。下一步，昌平将持续打通产业、医院、社区联动链条。
6: 如今，在昌平区级公立医院，一批昌平本土制造的 AI 设备已经成为医生日常诊疗的得力帮手。作为全国首批骨科手术机器人试点单位，第三代设备精准辅助手术 AI 影像系统几秒完成肺部病灶筛查。
8: 骨科手术机器人呢，它的精度呢能够达到亚毫米的程度。通过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啊，那术后呢患者的效果和满意度呢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6: 依托全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成果，中西医结合医院搭建起老年慢病智能诊疗体系，多家医院数据互通，避免重复检查，就医流程大幅简化。
9: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依托智能平台，打通各级医疗机构的数据，实现化验检测、 影像诊断、认知障碍等检查结果互认，持续赋能基层，构建小病、慢病、常见病出诊出筛在社区，极危重症疑难患者到医院的服务链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真正实现了便民就医。
10: 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了。
6: 产业创新带来的便利，实实在在惠及了社区居民。在北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齐全套轻量化国产 AI 筛查设备 ，AI 眼底筛查、婴儿颅型发育评估、脑健康检查全覆盖，在家门口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实实在在省下往返奔波的时间。
11: 社区卫生服务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窗口，各类 AI 筛查、智能康复设备落地基层，联动区域医疗集团，实现资源互通。
6: 医药健康是昌平支柱产业之一，昌发展作为本地产业运营平台，踏踏实实搭起供需桥梁。
12: 我们搭建了常态化一体对接服务平台，促进创新医疗装备落地区级医院、基层社区诊室，打通科创成果从厂房走向临床的通道。
6: 产业赋能医疗，医疗反哺科创，借助已打通的常态化临床合作渠道，根据真实诊疗需求迭代优化设备，踏踏实实打磨国产医疗设备。
13: 现阶段我们重点深耕昌平，在卫健委昌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下开始落地试用，
7: 把便捷优质的智能服务送到百姓身边，用本土制造让群众享受到家门口的健康守护。
6: 城市还没完全醒来，他们已经出发，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声令下立刻到位，这是岗位，更是刻在心里的责任。哪里人多，哪里需求急，消防力量就布到哪里。大战保全域，小战补盲区，老战升级换新颜，新战落地强支撑。五分钟响应圈不是数字，是对百姓安全最实在的守护。
14: 重点是跟随昌平区城市发展进程、产业聚集区建设进度、人口集中居住区域来统筹考量消防站设置，一级站、二级站重点承担急难险重的灭火救援任务，小型站重点填补城郊社区灭火救援盲区，通过科学合理的部署消防救援力量，逐步构建出覆盖全区的消防救援网络，使救援行动呢更加快捷、更加高效。
6: 灭火救援、抢险救灾，帮群众解难题，他们24小时驻勤，一个月大半时间守在站里，有人连续奋战2天2夜不下火线，有人在风雨中坚守8小时，只为把群众护送到安全地方。
15: 只要警铃一响，我们会立刻整装出发，争分夺秒赶往现场，早到一秒或许就能减少损失，护住群众安全。
16: 老百姓什么时候报警，我们就什么时候出动，半夜起火我们也要去，下雨积水也得去，小到居民阳台上的马蜂窝、路上卡住人的事故，哪一样我们都得上。
6: 消防站是执勤一线，也是消防员24小时的家。人性化的环境、细致的保障，让这群时刻冲锋的人能歇一歇、缓一缓，以更好的状态守护千家万户。
17: 我们只有把家建好，把保障做好，让队员们安心在岗、坚守岗位，才能更好地守护城市的平安。
6: 城市要发展，百姓要安居，安全永远是第一道防线。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全域防控，消防力量与城市发展同频同步，为昌平发展筑牢最坚实的安全底座。
18: 我们也在持续地开展消防的政企联动，常态化的呢完善园区的消防设施，整个安全隐患也在不断地升级园区的这个安全配套，同时呢推动搭建政企联防联控的机制，依托消防部门的专业指导呢，不断地在完善我们的联合演练环节，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构建高效的这个应急防控体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固化完善联动机制，抓实我们的隐患排查、安全宣教以及责任落实，巩固园区的安全根基。
19: 我们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呢来开展消防的宣传教育培训，争取呢让每一个人呢都能主动的去排查和消除自己身边的火灾隐患，从源头上减少火灾的发生，共同守护昌平的城乡平安。
20: 亲不通
6: 平凡岗位见担当，无声坚守显力量，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在岗，年复一年的守护，兑现着对生命、对家园、对这座城市最坚定的承诺。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暑期的文旅体育消费迎来了全年的高峰期，北京的近郊民宿、研学旅行社、文创小店经营火热，但是啊，很多个体户还有小微企业的老板一门心思的抓客流，不了解适配行业的专属减税政策，本该享受的优惠呢也是白白的错失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为北京的体育文旅小微经营者梳理一整套的完整的税费扶持政策。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王老师啊，您给我们整体概括一下，就是北京它针对体育还有文旅小微企业它的这种税费扶持政策啊，核心分为哪几块，都涵盖哪些经营主体呢？
1: 是这样，咱们北京的文体行业小微的优惠体验呢，整体分为是三层。那么第一层是普惠小微企业呢通用的优惠，像小规模的增值税减免呀、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啊，以及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5%优惠税率啊。那么第二层呢是这个文化体育行业的专属政策，包括场馆门票的免税，包括这个旅行社的差额计税，体育场馆的房土两税的减免。那么第三层呢是个体工商户专属经营所得税的减半政策。
0: 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通用优惠和行业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的是吗？
1: 对的，您说的没错。这个呢也是很多经营者最大的一个认知盲区，只要企业同时满足了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文体行业经营范围，多数政策呢都可以去进行叠加使用。那么只有少数的这种计税方式呢会存在一些互斥的限制。
0: 那什么样的门店或者说是公司可以算作我们今天所说的体育呀、文旅小微企业？
1: 它呢主要包括四类的主体。第一类呢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也就是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内的，绝大多数呢像这个初创的这些球馆呀、民宿啊、文创店呀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呢是这个所得税口径小型微利企业，满足这个335标准。第三类呢是这个个体工商户、体育培训的这些工作室啊、导游工作室啊都在内。第四类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但主营文化体育服务的行业，比如这个中型的连锁健身房，还有正规旅行社等等。
0: 其实听起来这个覆盖业态呢是非常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本期的案例短片还原一家北京近郊的文旅民宿企业的涉税风险事件。
2: 在北京有一家主打乡村体验的文旅民宿公司，自家盖了2层主楼做客房，屋外还开辟了一片露营场地，每到周末暑期客流络绎不绝。为了承接研学团队拓展业务，企业在2026年登记成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企业本可享受多项文体行业减税政策，但财务人员不熟悉专项政策，接连出现申报漏报、违规抵扣餐饮个人消费发票、房产土地未按经营出租用途拆分税源，错失房土两税减免、季度申报未享受小微所得税优惠、长期高额预缴税款。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该企业税负异常，下发风险核查通知。经税务核查，企业多项申报不合规，因资料留存不足、申报错误被处以罚款、加收滞纳金，同时纳入行业重点监控，次年将接受专项抽查。
0: 其实短片里的这家民宿啊，它同时满足小微还有文体行业的双重条件，其实可以享受多重的减税，但是因为财务的操作失误呢，产生了滞纳金。王老师，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
1: 是这样，我们一处一处啊对应政策来看，财税呢36号文明确规定啊，健身房啊、研学啊这类文化体育服务呢可以选择3%的简易计税，不可以呢进行抵扣进项。但是呢这家企业呢选择了减税计税方法的同时呢又乱抵扣餐饮的进项，属于是违规了。
0: 那像这个简易计税还有一般计税，它哪个更划算呢？
1: 核心呢看你的进项多少，像文旅啊、球馆啊这种日常支出大多呢是人工啊、房租啊，可抵扣的进项呢是极少的。那么选择3%的简易计税呢会导致你的税负会更低，但是政策规定呢一旦你选择了简易计税，那么你在36个月之内 是不能变更的。
0: 这个短片里还提到了土地房产的税源没有拆分，这块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地方。
1: 是的，完全是一个高发的误区。像房产税啊、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是针对用于这个文体经营的场地，像对外出租的商铺啊、闲置的库房啊，这个是不能够享受减半优惠政策的。税源采集的时候必须是按照用途呢分开登记，否则你整度呢房产都要全部按照全额进行计税，那么你会白白的退多缴很多税。
0: 那最后这个企业啊是所得税忘记填报减免了，多预缴税款呢会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呢？
1: 短期呢是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资金的回笼的压力会变成很大。那么长期呢，如果你的汇算结束呢才去进行更正申报，流程也比较繁琐。同时呢，税务机关呢会判定企业呢财税它的内控呢是不完善的，提升呢后续的这个年度的抽查的概率呢会提升很多，还要呢整理大量的经营资料进行备查，增加你的人力成本。
0: 结合案例，您能不能把这个四类享受优惠的主体也区分一下，方便大家呢自行对号入座？
1: 好的，没问题。那么第一类呢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判定标准呢是年应征销售额不超过500万，政策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31号，月销售额呢小于等于10万，或者是季销售额呢小于等于30万，免征增值税的。一旦超标，当期全部应税销售额不再享受优惠政策。
0: 那也就是说，一家文创小店如果他季度的销售额是在28万，那是不是一分钱都不用缴纳？
1: 没错，只要不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全额享受免税。如果客户要求开专票，那么开票部分呢不能够享受免税的政策了，只能按照正常的1%的征收率进行计税。第二类呢是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口径335的标准，非限制行业呢它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数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实际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呢仅有5%。
0: 那这个所得税的优惠还有文旅企业它的这个增值税优惠可以叠加吗？
1: 完全是可以叠加的，所得税优惠和这个增值税啊、房土两税的优惠，他们是互不冲突的，能够同时享受。第三类呢是这个个体的工商户，比如独立的健身的教练工作室啊、导游的个体户啊，他的年经营所得在200万元以内的，那么他的个人所得税呢是进行减半征收的。同时呢，满足这个小规模条件呢，还可以享受增值税减免的优惠政策。
0: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个体工商户还有小微企业，他在6税2费的优惠上，他待遇是一样的吗？
1: 对，没错，小规模呀、小微呀、个体工商户啊，他们三类的主体在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6税2费的全部都是按照顶格进行减半征收的。北京呢是执行50%的减免幅度。第四类呢是一般纳税人呢，他文体企业不适用小规模按1%征收率。
0: 政策看懂了，其实实操申报呢是另一道门槛。王老师，您能不能分主体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子税务局实操的路径是什么？
1: 目前呢，增值税呢简易计税政策中呢已经取消了绝大多数的这种备案要求。然后一般纳税人呢一旦选择了适用简易计税的方法，那么36个月之内呢不得变更为一般计税方法。同样的，如果你是从简易的计税变更，
2: 晋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真的吗？
1: 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0: 我爸和我妈什么时候离婚呢？
1: 等你爸出来以后，你问他吧。
0: 多久？

0: 这车真稳。知道这啥车不？
1: 啥车？
0: 皇冠。
2: 哎呀，
3: 哥，你坐前面感受感受，我到后面，后面也挤。
0: 不用，我也动不了了。
4: 怪我了，我这没安排好。
0: 你看他认识不？这谁？
3: 谁看着有点面熟？谁呀、啊？想不起来。
0: 宏伟。
2: 哎。
3: 哎呦我去！哎呦，宏伟，我去，多少年没见了！哎呦我的天啊！你来的太好了呀，正好啊。我呀、啊，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就带着大哥先去洗个头理个发，然后晚上我安排。
1: 放心、
3: 啊、咱们晚上就去鼎兴楼，咱们一对方休啊。
0: 鼎兴楼。
3: 哎呦哥，对不住，我给忘了。不去，咱们去那个哪儿，就是咱们老去那海鲜馆叫啥来着，啊，
4: 是那个叫新记海鲜酒楼吧。
3: 对，晚上咱就去新记海鲜酒楼喝啊。宏伟一起呗，晚上等等。
2: 好嘞，二妹。
3: 这哪儿？
5: 这啥呀？
3: 拿着，这就完了呗。
5: 这钱呢？
3: 啊，你看，一百的，
5: 我绝对不能要。你这扯啥呀？我能要你钱吗？
3: 这样哥，算我借你，啥时候你啥时候还上。
5: 不行，我还不起。
3: 哥，大哥，跟你说，你现在你出来了，你看你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老光棍，你有一儿子吧，叫二胖。二胖这么多年没见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你现在出来了，你咋的？你让他接着跟你受苦？你俩出来，你俩吃啥喝啥？你住哪？不是哥，你不能就穿这一身，你去见你儿子吧。
5: 行，等我挣钱还你。
3: 宏伟来，
5: 正好给宏伟也换身衣服啊。
3: 干啥？你带着哥啊，那个去理个发，然后洗个澡啊，去东风路买两身衣服给自己换一个。
5: 你忙吧。
3: 啊，
5: 行，走。
3: 那晚上呗，哥，晚上见啊。
6: 这是要退还给您的住院押金6128元，核对一下。
7: 一共收您律师费3000元，

0: 收好。
1: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呢，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2: 不，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1: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也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2: 不，你别死缓，这啥意思啊？我用我的人品担保，我朋友就不可能杀人，这不是他干的。
1: 哎，希望如此吧。你把这个拿回去，让他们家人签一下。你要相信专业啊。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您放心，这官司咱们一定打赢。

0: 大哥，想咋剪呢？
1: 谁剪你剪啊？
0: 对呀、啊，咋了？
2: 现在都这样。
0: 你今天想剪啥样的？
1: 我随便呗。
0: 别呀，大哥，你看你长得这么精神，我得好好给你捯饬捯饬啊。看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叫板寸；这个是今年最最流行的，叫砍头。
1: 这砍头多不吉利啊！
0: 那我给你找个吉利的啊。哎呀，你看这个，这个老适合你，看老精神了，大哥。
2: 哎，你别跟我大哥唠了，赶紧整上吧。
0: 好嘞，大哥，我给你准备去啊。
1: 这打扮的是个坏样，看着不像坏人呢。
3: 他说啥了？他真这么说的？
4: 这样，把家务事都给我带上，东广场集合，我马上到。
5: 二哥，你干仗咋不叫着胡东风呢？他不是那啥八极拳传人吗？
3: 滚犊子！大哥今天刚放出来，你带他扯这个？
5: 他以前不直接扯这个的吗？
3: 让大哥过几天安生日子。

0: 这啥玩意儿？这
1: 吹风机、啊。
2: 哥，坐吧，给你吹头发的。
0: 我还以为是那土炮子要轰我呢。
1: 啥叫土炮子呀、啊？
2: 就我俩就是土炮子。快给我哥吹吧。

0: 嘞。
1: 好嘞。
2: 你去看过二胖吗？
3: 看过呀，我一两个月去接他放学啥的。哎，现在二胖可是真胖。
2: 这瘦也不好看，纯丑。
3: 现在二美可是真美呀、啊！这两年他干了几场大仗，接了好几个大哥，现在全市的鱼市、水果市场、干鲜菜市场，那家伙都被他垄断了。啊，是又有实力又有钱。你当年是大林三峡，那也就是咱们那个区吧。他现在

0: 全市好几个区，那家伙都好使，
1: 而没指定能成。他打小就大气仁义。
2: 东风路服装市场想要啥样的应有尽有。
3: 这哪年有的？
2: 85年86年吧。广州的衣服，澳门的，里边还有香港的。
4: 我觉着吧，你比您发哥还差点意思。
3: 差哪呀？
4: 我这也差点。
2: 再找找，
3: 这粥啊，什么馒头发这个这么有名啊？
2: 比你在你们家门口那条街啊有名多了。
3: 那不可能，这家呀

0: 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我不知道谁说了算，可能没人说了算吧。
0: 我进去了，就没人说了算了。
1: 哥，等点儿。现在是真没什么人看电影，一场也就两三个人。当年你垄断这些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是咋倒腾咋赚钱。现在啊，就算把这三家电影院的票房都给你，也没几个钱。
0: 没人看了呀？那还放电影吧？
1: 放啊，这都是国营的，搞不了。
0: 给拆了。

0: 这叫什么呀？啊？
1: 有眼镜啊。
2: 街头霸王。
0: 这给我做的呗。哎。来来，哎来，让一下，你找他要钱去。嗯，
1: 好嘞。嗯。
0: 屏幕有点暗的。
2: 拿那个绿的，
0: 有天赋。
2: 走。
0: 二胖玩这个吧。
2: 我来这儿也不好，担心二胖学坏了。
0: 有我坏了？我说让他玩，他就得玩。
2: 有他爹，你说了算。
3: 行，来。我让你干嘛？干你又干嘛？
1: 谁呀？我你这，
4: 我好像被我打了。
5: 大哥，不瞎呀，别动。

回来，我们班的王正总是欺负我，还说我妈是在日本干妹妹的吧？你看。

0: 就这儿啊。
1: 啊。
0: 嗯。行，你先回老舅家。你要给你老舅说，你给他带个好，你让他明天晚上把时间留出来，我请他吃个饭。嗯，你跟他说我太想他了啊。
1: 嗯，
0: 我和你宏伟叔叔呢，明天就租个房子，是吧？明后天咱就有家了。嗯，你在你老舅家再住两天。
1: 爸，咱不着急。我老舅对我特别好，我舅妈也对我特别好。
0: 嗯，后边咱就一起住。这还是自己家好，是吧？
1: 嗯。
0: 对。我去和朋友吃个饭。那咱明天见。嗯，
1: 好，
0: 去。

0: 爸，你别和别人打架。
1: 别人家都是大人叮嘱小孩别打架，你们家倒反过来了。切，哎呀，你说这二胖懂事呢，还是你太不懂事？干什么玩意儿你？
2: 我之前是打架多了点，但我哪次是不讲理了啊？我就问你，我哪次不讲理？
3: 我就这下是不讲理的，我
1: 没完了你。你是碰见坏人坏事太多了，你比普通人碰见的坏人坏事多太多了。
4: 踏踏实实吃，别剩下。这是孟孟的，我给他留好了。以后你俩别再因为吃东西打架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没有因为吃东西打过架。这都什么年代了，让人笑话。见着你爸了吗？
0: 站着了，刚把我送到家门口刚走。
4: 他干嘛去了？
0: 他出去吃饭了。他还说明天要请你吃饭。
4: 他请我吃饭？
0: 嗯。
4: 他怎么样？好吗？
0: 好，非常好，特别帅，跟你一样帅。
4: 你的审美啊，还有待提高。赶紧吃，趁梦梦回来之前，赶紧吃完。你的比他多好多，让人看见他就骂你。
0: 嗯，
4: 待会儿我去上夜班，你把碗刷了啊。
0: 你上夜班以后几点下班啊？
4: 不知道，今天上一次就知道了。
0: 你们厂这么不严肃啊？
5: 走，
4: 我走了，这饭给我留着啊，别倒了。
5: 大胖，
0: 你
5: 要是个真爷们儿啊，你就别动梦梦的菜啊！
0: 我指定不吃。梦菜太少了。
6: 你呀，你早晚栽在吃上呢。
7: 来了。
2: 回来了，
7: 来，好啊！各位兄弟们、朋友们，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
2: 敬兄弟们一杯，
8: 谢谢。
2: 哎，杨小姐，
9: 这个，
2: 哎，
9: 这还带化妆师了？
2: 本来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我来这之前做了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全国的夜场啊，他们对这个帅的和丑的兴趣都不会很持久，大家普遍喜欢怪的，我也想试试看。
9: 怪的？
2: 是。哎，
9: 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2: 这不是想的是拿人钱财替人解忧吗？咱们先试试，一会儿台上见。
9: 行，一会儿我看看你到底有多乖。
2: 嗯。

0: 大哥，你挣钱就你的，你不用跟我问。你挣着钱了你就好了，没有了去挣钱的地儿。
1: 该还的得还。
0: 大哥，你一点没变，永远是我大哥。
2: 欢迎全市第一届卡拉 OK 大赛。

0: 站住！走走走走！
1: 夜色啊，这是你的，
0: 就当是我的。
2: 这一晚上得喝多少钱啊？
3: 别丢人！
0: 往小了消费几十块钱也行，往大了消费几万块钱也可以。
4: 咱就坐在这儿，最好的地方，好吗？走，往这，往这，啊！
5: 风沙吹起，
6: 大哥，大哥，让一下。梦中鲜血，岁月如挥奔。似乎周天打来，你话我一去变身。该他怎么去到他
4: 重要分行吧哥啊，还可以吧。
1: 这唱歌那小子怎么那么像我

0: 汤带走，滚房里是谁？
1: 谢谢大哥。
2: 哎，他就是我小舅子。
3: 哟。
2: 哎，这花篮怎么送？这
3: 甭管了，哥，自己弄来。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1: 上花篮。

0: 小舅子怎么管你叫大哥，不管你叫姐夫啊？
1: 这是个好问题。
0: 那这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
1: 没有答案，有答案能是好问题吗？
2: 大哥，嗯。哎呀，你这刚出来，我肯定上。
3: 老板，快点结账！
4: 等会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
1: 有一件事，我能肯定。
3: 你能确定啥？你跟他混，你是能确定你不违法，还是能确定你能活下去？
1: 我能肯定，人命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喊我。
3: 你咋就确定呢？
1: 我就敢肯定他不会喊我。
4: 灯，我对灯发誓。你看，你看，他都
3: 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哥，
2: 你灭过？
4: 你说没灭吧？我跟你说，我就敢肯定。
3: 你喝疯了，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哥，你这次出来，能不能把时间抻长点？二胖这孩子，他一直想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希望你这次出来啊，先把这事儿办好。
1: 老舅，辛苦你了，确实是。
3: 你少跟那个房贷一在一块儿，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0: 挺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
2: 正经也无法。
1: 强二，

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二位谁结个账？
1: 嗯，我来，我来，我来。嗯、
2: 你别管了。
0: 多少？一万多。
3: 多少？
0: 一万多。
2: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哥，他说的是你这儿有一万多。
0: 哎，是，我是那个。
2: 他问你的是这顿饭多少钱？
3: 没错，没错。
2: 你明白吗？他问你，
0: 你也做，
2: 就这顿饭多少钱？
0: 饭不要钱了，
3: 不要钱在这干嘛呢？
2: 不是你别怕，你别怕，
3: 拿着，
2: 行，够了够了，肯定够了，走走。你看你给人吓的，哪来这么多钱？刚出来。
3: 二胖子得跟我住吧？我租个房子，把你把他送回来，啊。
4: 用不用给你们写个条子？
3: 不用。啊，
4: 一看你们就是正经人，要不我还不敢租呢。万一租给一群流氓啥的，把我的房子给脏坏了。那行，你忙着。
5: 哎呀，哥，我这整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房子。啊？这几间啊？这是？
3: 还搁原来那地儿住呢？
5: 那可不啊，说拆迁也不拆迁。哎，冬天漏雨，夏天刮风的，真怕哪天刮一阵大风，把我那房顶子给掀了。
3: 那搬这儿住了呗？
5: 那不行，这是你家。
3: 不是三间房的吗？我一间，二胖一间，你一间，正合适。
5: 不合适，这是不能打扰你生活。
3: 咋的？我还得求你咋的？啊，你都躺这儿了。
5: 哥，我不是那意思。
3: 你哪个意思啊？啊，我看这像你家。你家住得远，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给二胖做顿饭，你做饭那么好吃。

0: 别的要求也没啥，嗯，就一个。
1: 啥要求？
0: 别带女的回来，我受不了。
1: 那有点难，那压不住。
0: 买点被子、褥子、卫生纸啥的啊，生活用品，吃的喝的都备上。弄俩酒菜，想喝点，新生活就开始了。嗯。
1: 我住哪间？
0: 你住这儿？
2: 没问题。哎呀，老暖了，就这儿。
3: 一会儿我把二胖送到霍东风那儿去，然后我就去上夜班了。
4: 哎，你们的夜班怎么下那么早
3: 啊？早不好吗？
4: 我看人家那夜班都得干到天亮呢。
3: 那不是人家吗？咱不是咱家吗？
5: 哥，你要搬走了吗？那你啥时候搬回来？
6: 我不搬回来了。
3: 完了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天天欺负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心里不舒服了？
5: 那毕竟我哥也是咱家的一员呀。
3: 你哥在的这段时间啊，你对他的一切他会记一辈子，记到70、80。
5: 真的吗？
6: 怎么可能，我是你妹妹。哎，不是，不是，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
4: 咱妈那个住院押金咋还没取回来呢？
3: 哟，我忘了。
4: 你给我吧，我去退。
3: 不，明天我去。我去换衣服，待会儿送她走。
4: 哎，对，那个奖状，这得给二胖带着，挂新家床上啊。嗯。

0: 行，太行了，过去。哥，昨天没喝大吧？我说的话你都记着呢吗？
1: 想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必须的。
0: 珍惜啊，哥，真的。我走了。
2: 走了
0: 啊？
3: 哎，别走，吃完饭再走，刚做好。来，
0: 闻着就香。我不行，我得上班。
1: 你一天打两份工，受得了吗？
0: 男人无所谓。
1: 啊，
0: 我走了。哎，
1: 你不会因为二胖有压力，所以才打两份工吧？
0: 一双筷子的事儿，哥，至于吗？
1: 嗯，有事说啊。
0: 好嘞，
1: 嗯，走。二胖，来吃饭。
3: 哎，怎么还真走啊？
0: 哎呀，哎哥，
1: 哎，
0: 你有六千？
1: 加双筷子。
3: 好嘞，
0: 你有6128吗？
1: 快啊！
0: 啊。
1: 差不多，
0: 行，
1: 差不多，先等会儿，留200。
3: 这咋还有零有整呢？
0: 嗨，我这个是因为……啊，嗯，行，嗯，有事说啊。
4: 哎，
1: 来吃饭吃饭，你睡哪屋啊？你要睡沙发呀？啊，我看你觉得这儿不错，你睡这屋。
5: 好，
3: 吃完饭再整吧。
1: 嗯，行。
3: 二美说，一会儿带咱们去鱼市看看。

0: 挺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老哥，这鱼事儿啊，我跟你讲一下。87年重建，6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地儿是咱们整个省鱼的集散地。你看那大卡车，每天进出啊，好几百辆。啊，哥，我带你认识一下这老板来，能帮忙你帮着点。走了，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吧，我哥。
2: 厂长，您看一下，最近啊，咱们厂的这个考勤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婚丧嫁娶和病假外，哎，没有一个人请假。哎，就连这种迟到早退的情况，也是完全的杜绝了。嗯哼，刚才咱们厂办的人呢，也查了各个办公室的卫生情况。嗯，哎，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这每个办公室啊，不但干净整洁，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
3: 这千篇一律，好像是贬义词吧？
2: 哎呦，厂长，我倒是觉得啊，咱们厂在您的带领下，每个办公室的陈设呢，现在是整齐划一，井井有条。哎，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呢，这个千篇一律它也就变成了褒义词。这词性啊，它是因您而改变的。
3: 就你小子会说话。
2: 但是，厂长还是有着照顾叫不开的人。
3: 谁啊？
2: 小崔啊。您看啊，您给他停职没停薪，您对他够仁义了吧？您猜他干啥去了？
3: 你直接把话说完，我哪能猜得到？
2: 夜色你知道吧？嗯，他跑那唱歌跳舞了。哎呦，那衣服穿的那舞跳的，哎呦，真的，我这他大老爷们，我都害臊得慌。厂长，我有个词儿啊，我得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有伤风化，它是形容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3: 一般是用在女的身上，但是呢，你要是用在男的身上呢？也没什么毛病。
2: 行，哎，您要说没问题啊，那我就用了啊。哎呀，他的衣服穿的，这啊，跳的，这，哎，太呢了。哎，这，行，
3: 什么衣服穿穿？哎，
2: 厂长，我觉得他太有伤风化了。您说啊，他自己有伤风化也就算了，可是那外边人都知道他是咱们厂的人啊，他伤的是咱们厂的风化，厂长。
3: 你这样，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跟他一个礼拜，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全部给我记下来。
2: 好嘞，那个厂长，我觉得您对他还是太仁义了。我不是说啊，我跟他有什么小矛盾，我这完全也是从咱们厂子出发的。咱们把这些记下来之后，对他应该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吧？
3: 还有你教啊？
2: 这，您看我这破嘴。行，厂长，那您忙啊。

0: 爸，你这么早起来叫我干嘛呀？困死了。
1: 我回来那天你跟人打架了？
0: 是他们三个不讲理，我没错。
1: 我没说错不错，打起架来那还讲理啊？那国家和国家战争起来，跟谁讲理去？我就问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什么？靠我呀？
0: 我老舅也行。
1: 那天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呢，我为什么没过去？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想赢，谁都靠不住，就得靠自己，明白吗？
0: 首先，他们三个打我一个，我靠自己不行。
1: 你看你这身量，你顶仨了，你压也给他压死了，你是我亲生儿子吗？妈说这种话，
0: 我不行，我的腿。

0: 我不但见了当事人，而且还从我熟悉的警官那里啊私下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案件总体而言是非常的不乐观。
1: 咋不乐观了？
0: 受害者是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失踪的，那么很多目击证人看见了郭大雷在18号的清晨在江边烧纸，还在打捞上尸体的地方把自己的剔骨刀扔了，还有人看见他在江边洗手，所以根据警方的研判，这个杀人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是一个经常用刀的人，不是外科医生那就是屠夫，他的条件非常符合，而且刚刚因为去洗头房还被公安机关处理，受害者又是洗头房的小姐，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认为他嫌疑大吗？
1: 他不是我认不认为，那没有人亲眼目睹他杀人吧？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可能杀人，请你相信我，我很了解他。
0: 你可能对你的朋友啊不是那么太了解，他不但在公安局承认了，而且在看守所里也有人反映他已经承认了人是他杀的。
1: 我肯定比您了解我这个朋友，当时呢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去江边找个算命先生破了破，烧纸扔刀全都是算命先生的主意，就算是他承认他杀人，以我的了解他，他肯定是怕在狱中受欺负。咱们要一起努力，咱们往乐观上努力，可以吗？
0: 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不然现在警方基本确定就是他，咱不如来点实际的，把这官司好好打一打，给他弄个死缓就完了呗。
2: 不可以，
0: 这就是我，要是换成别的律师的话，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0: 县管理局在省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纪念世界邮政日集邮展等活动。
1: 进入春运高峰以来，我省各大车站旅客流量和货运量猛增，给铁路运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维护

0: 喂。
1: 嗯，好，我马上来。
2: 我真不知道过去一周里在霍小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崔哥，你能告诉我吗？
1: 我很想知道今天他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2: 好，我跟你说啊，霍小阳这孩子其实平时特别老实，只有别人欺负他，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1: 他欺负人了？
2: 霍小阳不仅自己欺负人，还成立了个哮天帮，还拉了平时几个挺好的同学一起，两天干了六仗，一天三顿，一顿不落。我要是再不找您来，他恐怕马上要冲出校园打向社会了。
1: 哮天帮？哪个哮天？哮天犬的哮天？
2: 微笑的笑。
1: 有点霸气。
2: 哪个霸？
3: 行
4: 哥，你就让他在这种环境下学习，
5: 这不是挺好吗？很多大人物读书都挑热闹的地方，那是为了磨练意志。
4: 他需要这么磨练意志吗？
5: 二胖要想成为男人，就得经历锻炼。你试试这个。
4: 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卧室成为男人？
5: 卧室里有地儿，他能在这儿睡啊，里边更热闹。
4: 楼底下小卖部呢？
5: 他可不能出去，学坏了怎么办？
4: 他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他出去学坏？
5: 能在这儿的都是我多年的兄弟，讲究仗义。哎，这是他老舅，说老舅好。
6: 老舅好。
7: 老舅好。
5: 嗯，接着玩吧。
4: 你呀、啊、你放他出去学三年坏，看看他能不能认识这么多你的这个兄弟。
5: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是有段位的，像他这种小孩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4: 二爸，收拾东西咱们走。
5: 我麻烦你这么多年了，还能再麻烦你啊？
4: 不怕麻烦。二爸走。
5: 哪儿都别去，就跟你爸在这儿待着。
4: 现在就跟我走。
5: 行，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4: 一会儿回家赶紧把剩下的作业写完，然后让你舅妈检查，我得去上班。
8: 我爸是坏人吗？
9: 不是，他不算坏，但他身边不一定没有坏人。
8: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总给我买零食吃。
4: 你们老师可找我谈话了啊。
8: 找你说啥？
4: 说你学习有进步，团结同学。
8: 真的吗？
4: 你说呢？这就是你经常跟你爸身边那些好人待的。你听着啊，那些坏人不走你就不能回去，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10: 崔经理是咱们鼎庆楼的总经理，更是陪着鼎庆楼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咱们鼎庆楼功勋总经理。康总啊，以后多请教啊。
11: 崔经理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从小就想，如果一年能来这吃一顿，那我得美成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想到竟然能接替您当着总经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路过这鼎庆楼，光闻那味儿，我那口水给我流的呀。啊，我有同学说在这吃过一道菜叫雪衣豆沙，这把我羡慕。他给我讲这个是怎么做的， 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直到80年代，我都工作好几年了，才第一次啊吃那个雪姨豆沙。你猜我吃了多少个？
5: 吃了多少？
11: 11个。哎呦，
5: 还真没少吃。雪姨豆沙呀，是鼎庆楼厨师的入门菜，也是厨师考核的第一道题。我现在看外边的很多饭店呢，从学徒到厨师，经常是3-4年就可以了。我们这儿绝对不可以。从学徒到改刀再到厨师，最聪明的也得13年。最重要的是啊，厨师不管换了多少个，鼎庆楼的菜的味道那从来没有下来过。
11: 那是说明您经营有方啊。
5: 我是鼎庆楼第二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啊是张老爷子。这个店啊经营了快100年了，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100年老店。
11: 放心吧，那是必须的。
5: 这个食材和厨师是重中之重。这样我带你去后厨。
11: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一起品尝品尝吧。
0: 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呀，这道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得好好尝尝。
10: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苏黄菜是啥。
5: 其实就是拔丝鸡蛋。这道菜啊看上去简单，其实啊，
11: 刚才外边埋的不呆的那个疯子是干嘛的呀？
5: 他说的是技巧。那这个孩子啊，听说80年代初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出了事儿，结果没上成，这孩子脑子就受了刺激。
0: 怎么回事呢？他开始啊在咱们全市仅有的几家国营餐馆舔盘子，偶尔帮几个不识字的人写封信赚口吃的，后来条件好了就专门在咱这吃剩菜。哎，他挺怪啊，他也不爱吃肉，他专门……
6: 我一直很珍惜啊。
4: 是吗？这个来来来，我看看你长多高了。
7: 不行啊，你得快长高啊！你看你看，还差着呢，差这么多呢。
4: 为了夏利车，
6: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长高。
8: 吃完饭写作业去吧，咱俩出去唠唠。
4: 唠了唠了。穿衣服。
11: 咋样？
8: 最近真是辛苦了你。
4: 是啊，那这一家之主的，我不是想早点买夏利吗？
8: 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4: 黑白颠倒的，累啊。
8: 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因为你是在夜厂里上班，这就是实话呀。
12: 管他暖不暖和。抓住了？
13: 啥抓住？
12: 被人家老公抓住了。
13: 一边去吧，我从家里来的。
12: 都是男人，你不用骗我，能跑出来就好。
13: 那个霍哥去哪儿了？
12: 参加生日宴去了。
13: 你给我找几件他衣服，我瞧瞧，我穿上。
12: 干啥啊？

0: 别慌，都来家里了。她老公要是来，我收拾她。
1: 哎呀，我从家里来的，你这快点的吧。这家伙，这咋还时髦上了呢？
0: 必须的。
1: 这好，这事儿好。
0: 咱哥必须有牌面啊。
1: 嗯。

0: 哟，今天人丁不是很兴旺啊。我还以为你把二胖给我带来了，正好再等两天，我把哥们都安顿好了，他来也合适。你这啥情况啊？
1: 让媳妇儿赶出来了，今天我睡你这儿。
0: 哎，让地儿，
1: 开工了。
0: 让开什么工啊？
1: 啊，
0: 来过来，咱喝点。
1: 好。
0: 女人得哄着，老舅得宠着，女人得宠着，老舅，你又哄着又宠着。你光要钱就因为这事儿呗？
1: 我律师费从家里拿的，拿不回去，我媳妇儿得跟我动手了。
0: 你确定那人不是他杀的？
1: 肯定不是，这就是因为我嘴欠，我看他这状态啊，找个算命先生给他做做心理安慰，要不然我就怕他出事儿，结果就遇上这个事儿了。
0: 我有责任，就这事儿，人要不是他自己杀的，他干嘛承认呢？他不光承认了，他在号里怕被人削，他跟号里人也说，就是他干的。
1: 律师咋讲？
0: 律师跟我说，就现在的这个证据情况，他要是交代态度好的话，律师能帮他办个死缓。
1: 这啥律师这是？<笑>
2: 他这种事他不喊我，你看，这我对灯发誓，你看，灯都不信，你看都灭了，你看，哎呦，要命啊！

0: 哎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昨天一天从他们家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哎，
1: 那你平时都干啥呀？
0: 有个哥们儿，知道吗？这哥们儿了不起，
1: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然后拿罐头和大裤衩子换苏联人的飞机。
2: 拿啥裤衩子换的呀？
1: 三角篓子，就咱们穿的这个。
3: 三角篓子换飞机？啊，
1: 现在有想法了。
2: 苏联人也太缺裤衩。哎，
3: 哥几个，
1: 送的啊，吃的，送的。
2: 哟，多谢多谢。啊，
1: 不要紧，
2: 送的吗？能不能多烧点辣椒？
1: 少烧点也行。
3: 行，
1: 刷多少都行啊。
3: 冲他，这大哥说话有意思，长知识啊。
1: 坐下坐下，
3: 聊聊。
2: 方便吗？这个，就我们这一桌了，你坐。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喝酒不？
3: 我这不喝酒了。
2: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3: 太对了，嗯，是刚才听大哥唠嗑，凭哲学问一下啊，就是在当今这种社会下，像我这种就是小烧烤店的人，怎么能
2: 挣钱？
3: 很难。啊？实话，你这要街上六七家烧烤店，
2: 是，
3: 你就是比他们开的好。
2: 也就是勉强糊口。那我应该怎么？我去年的时候啊，被派到广东那边出差去。嗯嗯嗯。我发现广东一家烧烤店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去，就是天生的一哥。他一家烧烤店没有，那是不是恰恰也证明他们就不撸串儿？
3: 我给你讲一故事啊。啊。有一推销员。 去了一岛上，他们都是土著人，人不穿鞋，都光脚丫子，绝望了，特别沮丧，就走了。回去了，告诉了另外一个推销员，那人就疯了，带着鞋就上岛了。结果让这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鞋。你懂这道理吗？
2: 没有。
3: 这个市场。
4: 永远需要你发掘和永远需要你去引领。我琢磨琢磨广东这事，我先去把辣酱刷了。嗯，行，
3: 我想想。
4: 得嘞，
3: 那多刷点辣酱啊，使劲刷。
2: 几点了？
4: 干啥呀？
3: 对你看人表干啥？你自己没表啊？
4: 2点多了，我不跟你俩唠了，我回家了去。
3: 你自己表呢？
4: 我表在这呢。
3: 你这抠的连自己表都不舍得看。
4: 那咋的？你看一下他能坏了还是咋的？就留一眼呀，留一眼。哎呀，
3: 我看明白了，你俩针对我是吗？我就走不就完了吗？这干哈去？你走哪儿去？你一个人要的辣酱，人还没给你上呢，你走啥呀？
4: 那辣酱给你俩刷的，
3: 多刷点齁的慌，下酒。
4: 哎呦，他还当好人了，你说说，他还为咱俩着想呢，善良啊，
3: 善良，
4: 真善良，
3: 太善良了。
4: 哎，你看你替啊，你吐啊！你见刘也替啊吐吗？还真没有，
5: 没有吧？我也没见过。我观察过，他替完牙，坐签子，然后他嚼，然后顺着就咽下去了。
4: 不是，
5: 怎么了？这你真的吐了吗？老板，你真的埋汰我！我这是
4: 埋汰你吗？我是说的事实啊。
5: 刷酱，使劲劝。
4: 来，
5: 啊！我坐这儿吧，坐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改天，你先赶紧进屋吃吧啊！这吃，这吃，
1: 再喝啊！
2: 下回，
0: 拜拜，
3: 走。
0: 铁门呐、啊，铁窗，铁老板蛇妖吧。
4: 你知道这周润发吧？行行，哎哎哎，不在乎这会儿了。嗯，来来，陪我喝一口。

0: 你肯定喜欢周润发。人呐，都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好汉。
1: 听着呢，我说这刑法书一般人也看不进去。
0: 没有，我看进去了。我可以分脑，学习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我会把这一页纸的字记成一个动物的图。
2: 十年前啊，我也许会喜欢他，但现在不行。就这样的生活，我天天过呀。这种生活，它……
1: 这音乐叫啥？
0: 我也不知道，但特别好听，非常好听。
2: 是锁他吧？
0: 不是不是，好像是苏格兰风笛。
2: 苏格兰风笛。你学这个，就这个。你学得快，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
0: 哎啊！你这大晚上你干嘛？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干什么？
2: 别！你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行不行吧？
0: 行，行。
2: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冷处的待遇啊！

0: 干啥？干啥？咋的了？干啥？你说那话我都听进去了。你不是不让我见二美吗？我操，又喝酒我都没去，一次都没去。我现在起早贪黑的，我得挣点辛苦钱。
1: 我想你姐了，现在怎么样？哥，你赶紧找个人吧，你不能跟那帮兄弟天天过日子，你说呢？
0: 兄弟们，开工了！开工了！开工！哎呀！我这够开工的吗？
1: 够，帅！
0: 开工，有一天。

0: 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好吃。
1: 哎，瞎吵啥？谁崔哥睡觉我不知道。
2: 你们咋跟流氓似的呢？
3: 别想了，放开了吧。
0: 哎，来，哥，哎，
3: 这边的，
4: 辛苦了啊。
0: 来，放开了，放开了。来，走一个，
5: 来喝一个，
1: 来吧，小崔。
0: 嗯，来，酒倒上，酒倒上。
6: 来，喝。
3: 我有水呢，谁给我倒的酒啊？
2: 我给你倒的。
3: 咋不直接给我倒嘴里呢？
1: 来，我倒嘴，快。
2: 我不是你媳妇儿。
3: 哎，这大早上就在这喝吧，
2: 这12点半了，该喝点了。嗯，
3: 兄弟们。嗯，
0: 喝酒，
3: 鸡谁做的？
2: 我做的，咋？
3: 你不擅长做鸭吗？鸡你也会做啊？嗯。
6: 他昨天就说他住他姐夫家。
7: 你说他姐夫是二胖他爸霍东风吗？啊？
6: 他有多少姐夫我不知道啊。他有别的姐夫，那我。
7: 二胖，走，带舅妈去你家，我没去过。
8: 哦，我也要去。
7: 你在家好好待着吧。
8: 不行，妈，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7: 那走吧，走吧，走吧，赶紧穿衣服。
9: 崔律师，以后我们这帮人就都靠你了，打折不？
6: 不打折。免费。
9: 我觉得小崔啊，干啥啥行。昨天。咱们家那个录像机坏了，我请维修师傅来，忙半天，没修好。小崔嘎嘎两下就给整好了。
0: 那是那师傅没戴眼镜来，插胶没插。
10: 不能，那真坏了，你真厉害。
2: 那律师能跟那录像机一样，一插就亮了？那不得多看看书啊？
6: 没错，我下午打算去趟书店，再买点法律书籍，然后再报考。嗯。
7: 哎呀！我的妈！哎呀！酒池肉林呗。
10: 哎，弟妹来了，哎呦，我这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你找地儿坐啊。
7: 不用了，走。哎呀，跟我走。

0: 我把裤子穿上。我裤子
1: 在我这儿呢。
2: 你们家走走走走走，
3: 是你裤子吗？拿裤子干啥玩意儿？
4: 穿错了。
0: 那得什么？那你们跟你们玩，我先走了。走啊！
3: 把裤子提上。
5: 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疯了？
2: 错了，
5: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2: 该办事也办完了，咱俩好好唠唠。你那个要是真被厂子给开除了，
6: 准备后面靠啥吃饭？
0: 我能吃啊，我就吃啊。
2: 你告我能干啥？
0: 我啥都能干。
2: 你干啥能挣钱？
0: 我当律师行吗？
2: 哎呀妈呀，张嘴就来呀！
6: 你会律师吗？
2: 你告诉我，你明天靠啥吃饭？
0: 我明天那也饿不着我，那我能干得多了。
6: 咋的？又回那个烂糟迪厅卖唱去啊？
3: 咋叫烂糟迪厅呢？你看，
6: 那还不是烂糟迪厅啊？你看你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要个脸了一天。
0: 那老这骂我干啥？我在舞台上，那我舞台表演风格，我在生活中我不好好的吗？
2: 好，
6: 那你给我唱个跳一个。正好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好久没看你跳了，你让我见识见识。
0: 我警告你，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

0: 天天新工具，
1: 站岗放哨啊？
2: 以期会有啊。
0: 来，
2: 来。你赢了，后边三十步我都能算得出来，这把我必输。
1: 你咋算的？
2: 你走吧。
0: 你记住啊，我叫狗肠子，
1: 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出气摊，记住了吗？
0: 问你话呢，记住了吗？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1: 我爸呀。
0: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你给他打电话干啥？
1: 我爸一会儿就来，咱们这儿等着吧。气死我！
2: 关明。
3: 爸。哎。
2: 关明呢？
3: 不到啊。
2: 二胖呢？
3: 也不到啊，俩人一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2: 没打窗户啊？
3: 打了，没回。咋的了？
2: 行行，你做饭吧。
3: 行，你先坐会儿啊，喝点水。我这马上就好了。

0: 咋的了？
1: 人哪儿去了？
0: 睡了。
2: 你人哪儿了？
0: 不是哥，
2: 门了？
0: 不是，先别管我了。你们这是咋的了？
2: 我没事，早跟鱼贩干上。嗯，
0: 都干成这样了，
2: 人呢？
0: 别人了，这你们都这样，走回吧，你们。
2: 不是这人你还认识吗？
0: 是认识，我认识，但是没必要，我就挨了几电报。
2: 行，没事哈，回家睡去，我给你舅舅办点事儿去。
0: 不是，真算了，不是你们都这样了，就哎，不是
3: 小哲，没事吧？
2: 没事，
0: 回吧，二胖赶紧回家。
3: 走，你慢走。
1: 来，
0: 一二，
1: 走。

0: 哎，
1: 说老舅，往外看，你不往外看，你咋看着仇人啊？这，
2: 咱是有小几百万人呢、啊，咱这样这么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打了一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算仇人。咱真别这样了，我钱都差不多就到我们家了，你靠边停，我要回家了。
1: 哎，不行啊，你别动啊，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0: 对，不是你事儿，
1: 我是要给二胖报仇。哎呦，二胖从小就父母就不在身边，净挨欺负了。我在里边也就算了，我这都出来了，我能让他挨欺负了？
2: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不是啊，就是为二胖，
0: 为二胖。
3: 二胖，
0: 你瞅那边，我瞅这边。

0: 你老舅呢？
1: 我老舅跟人干起来了。
2: 啊？
0: 啥？跟谁呀？
1: 我跟我老舅早上去公园摆棋摊，碰上一群流氓。
0: 啥？摆棋摊？那他现在人呢？
1: 我爸带着我老舅去爆头了。
2: 哎呦我天！
3: 哎爸！
2: 哎，
3: 来，这有药，买到肚了。
4: 哎，小心，找着了。

0: 好吗？
1: 哎
0: 呦，
1: 哎呦，哎，真的别开了，我们先找地儿吃顿饭吧。我不饿了，哥。哎，我带你们去家串店吧。
2: 吃完串再干，啥都不干。
0: 那我也饿，听大哥的，大哥说话。
1: 都睡了，回家睡不好吗？真是。

0: 最后一站啊，然后咱们再找不着，咱就回家。先吃点，吃完再找。别！哎呀，哥哥，
1: 我是觉得咱们尽量能不能别动手。在这儿呢，谁呀？
2: 不正经也无妨，这个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0: 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9月17日，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在青岛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升腾960超节点已于2026年9月17日在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上正式发布，由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发布，是全球首个采用 NPO 近封装光学技术的超节点，面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9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布了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总体安排，活动将于10月7日正式启幕，并一直持续至年底。本届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进一步丰富首都文艺供给，推动中外戏剧艺术交流。9月20日，本周日9点到16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馆由北京市人社局联合4部门共同举办“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提供优质企事业单位岗位近20000个。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2026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昨天在北京正式启动。这项国际级赛事呢，此前在新加坡连续举办8届，2025年首次落地中国，就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项目参赛。
1: 是的，今年赛事呢首次落户北京，将汇聚全球绿色创新资源，助力北京打造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
2: 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由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与祥丰中国联合发起，面向全球征集可持续发展领域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已在新加坡连续举办8届，拓展至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这项国际级赛事2025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今年首次来到北京。
4: 2026绿智未来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赛落地北京，这是北京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今年的比赛围绕能源转型、降污减排、绿色农业、数绿融合、绿色生物制造等方向，推动可持续解决方案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
2: 赛事落地北京并非偶然。2024年10月，北京印发《关于北京市加快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意见》。2年间，北京绿色技术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有效绿色技术发明专利达7.5万件，同比增长12%，规模领跑全国。多项成果填补关键技术空白。北京究竟靠什么支撑绿色领域长周期企业扎根发展、成长壮大？中科原动力给出了答案。这家由中科院微电子所孵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19年注册之初便落户海淀，依托人工智能与新能源技术，推动农田作业无人化。2025年，企业闯入首届绿智未来大赛十强，并登上决赛路演舞台。
5: 我们注册第一天就在北京市，就在海淀。那我们从2019年成立那一天起，我们首先就拿到了北京市的基金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因为农业周期非常长，而且它的投入是非常大。我们非常希望这些耐心的支持科创的资本能够助力我们。
2: 从海淀区早期培育，到北京市金种子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北京用梯度政策陪伴企业成长。
5: 北京市在对绿色这个事的理解，以及对于它的耐心长期性的理解上，是有它自己的独到的这样一个高度，使得它允许我们这些在长周期赛道上的创新企业能够发展和存活下来，而且能够发展壮大。第二个，人才的密度，投融资机构在资金的支持上，都有那么多家优质的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可以伴随企业去跑。人才政策、产业政策方方面面，对我们都是一个密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点。
2: 创新策源最终要落到产业。 2025年，北京绿色经济重点产业收入超过1.8万亿元，绿色经济也在改变城市生活。2025年，北京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36.8%，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150万辆，充电桩超57万个，公园1136个，绿道3015公里。北京正厚植绿色经济底色，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高水平国际绿色合作平台，以开放姿态吸纳全球的绿色创新资源，助力北京打造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
2: 从一场全球挑战赛到一座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北京正以开放姿态汇聚全球绿色创新力量，推动绿色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北京走向世界。
0: 9月17日至19日，第二届白塔国医庙会中医药文化活动在白塔寺举行。和首届相比，本次中医药文化活动不仅规模扩大了，还首次解锁夜场模式，
1: 协和、阜外、广安门等三甲医院的名医啊，现场坐诊、AI 诊疗、养生茶饮、药食同源月饼等新潮文创。

0: 也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当千年的国医遇上新消费浪潮，中医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走进百姓生活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的宝贝就是姜，宝街串巷几十年，谁不夸我？
2: 伴随着非遗卖货郎的吆喝，我们走进了白塔国医庙会的活动现场。八大展区45个展位，古风感十足，和700多年的白塔相映成趣。现场最热闹的当属名医义诊区，广安门医院、北大第一医院、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等顶尖三甲医院，联动西城各区属医疗机构，超100名名医免费坐诊。
3: 比去医院挂号要方便
4: 哦，
3: 因为这么多医院，省得一家一家跑。
4: 哦，就是首先是方便，是吧？
3: 对，
4: 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些中医药的养生也是比较关注的呀？
3: 对，年轻人熬夜熬得多，他对养生还行。
5: 其实我们这个耳朵，我们看像一个倒置的婴儿，
2: 大家都带来了自己的看家本事，耳穴压丸、葫芦酒、温阳罐等特色诊疗项目。
6: 一般的脾虚、腹痛。消化系统的疾病，那一般用这个。
2: 除了传统诊疗，现场还有不少中医药文创，以大枣、灵芝为灵感的毛茸茸包挂、茯苓、蚕豆等中药材做成的耳环，颇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7: 快看，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头饰啊！您看，不仅设计得非常美观，您能猜到上面的珠子是什么做的吗？啊，叫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个上面呢，居然是拿药香珠做的。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独具匠心啊！
8: 这里面它是有特定的药方子，处方里面有若干种药材，然后这个药材在这个我们临床上，它是有它的特定功效的啊。我们看我们这儿有安和珠、清和珠、暖香珠啊，这安和珠是什么？安神的，这临床上有安神的作用啊，还有的是清和珠啊，有的是那个顺气的啊，这些啊，这都有它的特定的功效。
7: 其实紫色的这个珠子是拿什么做成的呀？为什么还能药香珠能做成紫色？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都是这种颜色，这个紫色还是挺特别的。
8: 它有它相应的这个配色，它不同的药，它配到一块本身就是不同的颜色。对。
7: 所以这个就不仅考虑它这个药效，还有这个颜色。
8: 对，
2: 药食同源也是近年来非常受关注的一个概念。在国医庙会上，除了各式健康饮品之外，随着中秋节的临近，我们还看到了养生食材制作的月饼，这个居然是山楂鸡内金馅。
9: 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高了，那么对于日常的这种健康，特别饮食的健康，还有日常的保健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中医呢，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专业技术，把这些药食同源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患者的需要当中啊，包括饮食啊，还有一些饮品呐、甚至一些穿戴的一些用品呀、一些饰品啊，让大家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能够享受到这种中医药的更广泛的这种应用。
2: 中医药消费的升温有数据为证。2025年，我国药食同源市场规模突破3700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500亿元。18至35岁年轻消费人群占比已达80%，养生茶饮市场规模达642.7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医药消费群体的不断破圈，而在现场，不光是中国的年轻消费者，不少外国朋友也被吸引过来。两位在白塔寺游览的挪威游客正好赶上这场中医药市集，他们尝了黑芝麻丸和大山楂丸，赞不绝口。
7: Which one do you like?
10: You're different too.
11: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delicious. Yeah.
7: Okay.
10: Thank you very much.
7: Thank you.
2: 而在智慧中医体验区 ，AI 中医四诊仪成为了年轻人的打卡点。只需面对镜头伸舌头，将手指置于传感器上，不一会儿就能生成体质辨识报告。
12: 四诊的来源就来源于我们古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参合。那么透过我们这个四诊仪呢，它有1500万的像素，可以取我们的舌像和我们的面相。经络仪透过一个手指的这种检测，能够把我们人体的12经络的一个正常情况，以及我们的脉象的一个情况全部都取出来。透过这种四诊参合，辨证出人体的一个综合的体质。全国有6000多家合作的这种医疗医院里面，那么其中前排名100位的医院当中，有68家医院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
2: AI 赋能中医药也引发了业内的深度关注。就在市集火热进行的同时，数值赋能岐黄心火。

0: 圆桌讲坛同步举行，行业专家与医疗机构代表围绕 AI 临床应用、数据平台建设展开研讨。
1: 在现在这个医疗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的把 AI 的智慧的东西赋能到我们中医的日常诊疗过程当中。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要拓展我们中医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精度，就是比如说啊，原来可能主要靠我们的医生啊去望闻问切，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些 AI 的辅助，让这个诊断啊诊疗呢更加精细化、更加精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增加这个数据的高质量的采集。包括我们明老中医的一些传统的经方，能够给它汇总起来，形成我们整体的对中医诊疗的进一步的辅助作用，还有我们经典的保留。再有呢，就是我们也通过 AI 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诊疗过程当中更增加这个患者的就医感受，增加诊疗的温度，让数据多跑腿，让患者少跑腿。
2: 我一秒会养生小报。
0: 中医药文化不仅停留在展台上，也在向街区延伸。今年的国医庙会特别设计了一张健康小报，它既是市集的打卡地图，也是一张串联周边商铺的消费券。游客拿着它逛完市集，还能顺路去白塔寺街区的咖啡馆、药店、文创店打卡消费。一张小报把中医药的流量引向了街区的流量。
3: 我们主要是要打造文化集市、养生茶饮、社区义诊、研学体验、岐黄讲坛五位一体的特色活动，打造了三条中医药文旅路线，有效构建了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本次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将持续3天，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百姓健康，点亮文旅消费新名片。
0: 从名医义诊到 AI 四诊，从药香猪手作到鸡内金月饼，从三甲医院到胡同商户，在白塔寺，中医药不再是药铺里泛黄的老方子，而是可以体验、可以消费、可以分享的生活方式。当千年中医遇上新消费，中医药的破圈才刚刚开始。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市场进入到了预订高峰。
5: 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本周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明显增长，长线游、深度体验游成为今年双节最突出的关键词。
6: 从预订趋势看，今年双节假期出行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领跑。西部、东北赏秋目的地预订增速明显，喀什、阿勒泰、乌鲁木齐、西宁等地受到关注。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纯玩小团、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持续增长。4到6天行程占比超过30%，10天以上行程占比达到26%。品质化、小团化成为显著特征。
7: 今年双节的家庭三代出游占比超过了70%，赏秋游和纯玩小团是最受欢迎。像喀纳斯、青海湖这类6到8人的小团呢，客单价普遍是比传统的大团要高出2到3成。那部分的深度定制游的产品价格都翻倍了，但是呢，他们的预订的热度反而更加靠前。不少的游客呢会选择提前出发错峰出游，热门的长线团呢1个多月前就已经订满了。那么大家要的不再是去过，而是要玩透。
6: 中秋假期虽然仅3天，游客出行意愿明显增强。今年中秋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在9月27号0点49分。18点到24点出发的赏月航班受到关注，部分航线价格亲民。
8: 目前中秋的赏月航班搜索量呢，同比增长了200%。那比如9月25号，北京飞往泉州22点出发的最低票价是574元；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的最低票价是252元。想要更好的赏月，南北飞行呢，选择靠东的座位；东向西飞行呢，选择左侧的 A 座；西向东飞行呢，选择右侧的 F 座，尽量避开机翼。
6: 此外，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生一次的极致体验买单，去打卡属于自己的人生一刻。
9: 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显示，像冰川徒步预订增长是超过50%，跳伞的增长也接近80%，出海观鲸的增长是超过200%的。大家也越来越愿意为一次极致的体验出发， 包括去澳大利亚看新型礁鲍考拉，去新西兰看企鹅归巢。旅游呢，也正在从景点打卡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消费。
6: 此外，演唱会搜索热度暴涨8.8倍，国内包车游预订量增长超40%，国际邮轮预订量增长近70%。

0: 合市场预定情况，不难看出今年双节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旅游消费正从规模增长转向价值升级，大家愿意为更好的体验投入，这正是中国文旅消费升级最实在的体现。
1: 您知道在北京市区街区四级政务体系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在协同办公吗？答案是86万人注册，55万人在用，工作日超过一半的人在线，夜间呢还有2-3万人值守。这可不简单是一个 APP 的用户数据，而是北京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经办的实时状态。
2: 是啊，4年前各级政务人员找一个人要翻通讯录、打电话、加微信，层层传达一个通知可能需要好几天，但如今呢，这个覆盖全市四级、接入700多个政务应用的平台正在改变北京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
1: 要看明白、讲清楚这种变化，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走进了通州区玉桥街道，从一位基层网格员的故事说起。

0: 早上八点半，通州区玉桥街道市民诉求中心，周超打开经办，今天的第一批网格工单已经到了。他负责街道网格工作的派遣和核查，哪个社区发现了问题，拍了照片上报，他得第一时间联系对应的网格员，指导处置。过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 以前没有经办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加微信还得通过对方同意，有时候语言表达不清楚的需要给他们发照片，还得都添加到微信才可以。我得找到这个人，再去跟他解释问题，再去跟他描述这个问题，再给他发照片。现在有了这个经办呢，直接通过咱们通讯录找到对方，把这相关问题给他发过去，就是很方便，就是几分钟就搞定了。
0: 周超感受最深的是经办的统一通讯录，全市所有政务人员都在一个通讯录里，搜名字就能直接联系。需要外出核查点位时，他也不用再记一沓电话号码，手机上点开经办，区里的通知、部门的指令、点位的问题全部实时收发。在同一个街道，综合办公室的徐猛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负责对接区委区政府的督查件。最近收到一份关于玉桥街道积水点位上报的通知，
2: 以前就得各科室自己报各科室的，我还得需要再做一个表啊进行一个汇总，现在就实时的在共享文档里可以看了，就不需要我这边再汇总再做表了。
0: 几个相关科室在同一份共享文档里同时填写，徐猛实时就能看到汇总结果，直接上报，不需要一个个催，一个个收，再一个个合并。徐猛说，以前一个任务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沟通，跟 A 说完跟 B 说， B 说完再跟 C 说，最后再反馈给 A， 来来回回全是跑腿和传话的功夫。现在相关部门的同事可以同时在线编辑，同时看到反馈。周超和徐猛的日常是经办平台效能的微观注脚。而把镜头拉远，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高级工程师赵婉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
3: 这个经办呢，是从2022年开始面向全市推广推广使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经办里面的累计注册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86万，当前在用的这个用户数超过了55万。
0: 50万人在线办公，这座城市治理体系已经深度嵌入到了数字底座之上。经办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办公软件。
4: 经办呢，构建了覆盖全市四区街区四级的一个通讯录，这样呢，找人就不用再分层级，我们的行政指令、事项、办公都可以一键到基层。经办呢，将过去的串联式的流程办公变为现在扁平式的任务。各委办局原有的系统呢，原来是要分别从各个入口记各种密码，现在呢，有了经办，各个系统可以自动接入，统一代办，统一消息，进行办公，不用再来回的切换。
0: 四级通讯录，任务扁平化，应用一门进，这三件事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打破层级壁垒和部门壁垒，让信息找人，而不是人找信息。而在开发端，经办还做了一件看不见

0: 但很重要的是，
1: 像这个过去呢，各单位在建设 OA 的时候，都需要去购买文档预览和编辑这样一些功能，或者是自己研发。那么现在经办平台底层已经提供了上百个这个共性组件、文档预览、编辑甚至是套红的能力，各单位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共性组件，而不必再重新购买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自己研发了。
2: 下步呢，我们要推动经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触机办、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3: 说起在北京看病挂号，很多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啊，对着医院列表犯难。
4: 对，
3: 好不容易选定了科室，专家号还没了，好不容易挂上一个号，拎着一袋子胶片从一个医院跑到另一个医院，
4: 是
3: 又累又多花钱。再有，如果是家里的老人，连手机挂号都不会操作，只能让孩子们帮忙，或者干脆去现场排长队。
5: 是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如今呢，有了科技赋能，这些场景正在改变。在北京啊，有一套覆盖全市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平台，已经运行了整整15年。从医疗资源下沉到电子胶片全市互认，一年省下2亿元。一套系统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更为公平可及。

0: 清区西红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全科医生正在给患者查看化验单，检查结果显示异常，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可以去咱们这边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高米店这儿，离咱们这儿挺近的。
2: 哦，那还得去那挂号吧？
1: 我现在可以给您挂一号。咱们现在有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对于咱们附近的居民签约患者呢，可以给您在这儿预约号。
0: 实际上，早在2021年底，北京就为全市社区医生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转诊通道。基层医生可帮助患者在常规挂号周期外，提前2周预约上级医院看诊。
1: 最近的号源呢是明天，只有普通号。我们还可以约未来2周的号。
2: 能约专家号吗？
1: 下周三是有专家号的，那我们就约一个下周的号。
2: 哦，可以可以。
1: 您就到时候拿着医保卡去那儿取号就行了。
3: 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在基层调血压调血糖用了很多种药了，效果都不好的，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管理的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我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需要给他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我们附近很多老年人他自己挂号呢，用线上线下挂号都不是很方便，如果我们给他挂好号呢，他再去就诊就非常方便了。
0: 目前已有159家上级医院在转诊平台上线，其中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号源向社区开放。从三甲医院一号难求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变化看似简单，背后是一套覆盖全市、运行了15年的数字系统。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4: 我们现在平台的整个的就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万，那么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呢，也到2800多万。整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约挂号量已经是3.77万，那么累计我们服务的挂号人次已经到了1.8亿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服务的数据。
0: 1.8亿人次，2800万注册用户，308家医院全覆盖。在北京，每年有40%-50%的线上挂号量是通过这平台完成的，覆盖全体量大还远远不够。方便、经济、公平是平台的3个关键词。
5: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挂号之后，那么他在这家医院进行的相关的检查报告或者是影像资料，他都可以非常快捷的

0: 来推送到手机上，电子的影像档案，而且这个结果的在各个医院是互认的，省了我们患者去打印胶片付出的成本，或者说拿着这个胶片去不同的医院来去跑路的这个成本，今年为整个北京市的相关患者也减少了2亿多的胶片打印的费用。
1: 方便和经济之外，还有公平。平台针对高频高刷、篡改伪造等异常用户行为进行拦截。下一步，平台还将引入人脸核验技术，进一步保障群众就医公平。这还不是终点，平台从去年开始陆续上线了智能导诊、报告咨询等功能。患者输入症状，系统自动推荐科室，化验单上的箭头和加减号，系统给出初步解读。下一步，精准加号、智能预问诊、上门护理等新功能也已经在研发中。
0: 数字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所以数字数据会未来对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加医疗这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以这个数字平台为基础，来推进向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去向患者提供更为周到、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1: 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到平台上2800万注册用户，从赋能社区医生、丰富加医签约服务内容，到1.8亿人次享受的便捷挂号服务，这就是一号通全市通的真正含义，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更可及。从预约挂号到经办协同，从智慧物流到智能制造，北京的数字经济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每一个市民指尖上的便捷，每一个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每一个仓库里货找人的效率。
2: 此次评选的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呢，有6个来自北京。这不仅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成果体现，更是北京数字技术落地赋能、数字产业迭代升级、数字城市治理提质的生动缩影。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灯塔案例向全球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分享低成本、高适配的数字化建设经验；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依托案例搭建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的标准制定，持续地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1: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渗透至社会经济各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
2: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目标，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的算力支撑体系，做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全域的赋能。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等国际组织，深化与各国城市、国际机构、产业主体间的数字治理、产业创新、技术落地等交流互鉴，持续呢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携手各国共建包容普惠、创新活力的全球数字生态。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有南摩味道啊！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锥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无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玉兴与余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
2: 牛肉做啥？
0: 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3: 十位号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才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点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
4: 啊，
5: 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
4: 哦，
5: 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想法，就是说我这样香料这么多啊，我要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它要求的比较高，要那种粗和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了过后啊，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了过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会晤，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三十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无极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

0: 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1: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2: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

0: 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
1: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城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两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2: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3: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4: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2: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足球赛是最受瞩目的竞赛项目之一。机器人球员在场上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等动作。金融街午餐会主理人张颖挑战冠军激情，体验1v1的紧张对决。

0: 我们这次也是把这个最不紧张的运动员哈啊拉到现场，主要也是请他们不用报销盒饭的钱，是吧？您就友情赞助了。那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足球场上这种二 v 二，跟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一样的，他完全是不需要摇操，就是自主来进行所有的决策和判断。
1: 对，没错，您现在看到的比赛都是我们的队员提前把这个程序部署好，然后进行的这个是完全自主的 AI 赛。看到我们机器人正在这个摇头，它其实就是在完成场上对于球的定位和识别。看它找到球之后，它会锁定在这个球的方向，同时它也会通过广播的形式把自己的信息共享给它的队友。
0: 像他们这种碰撞也不会造成什么冲突，是吧？
1: 不会不会。对，
2: 加速进化机器人，别看它个头不大，动作却相当灵活。它搭载了自主运动算法，先是1-0战胜了负责守门的我，然后四个机器人分成两组，二 v 二自主较量，最终双方难分胜负，握手言和，期待他们继续加速进化，带来更智能、更精彩的赛事表现。
3: 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针对机器人究竟能做什么的疑问，主办方新增了灵巧手专项赛，主理人张颖挑战灵巧手搬箱子，体验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喽！所有灵巧手专项比赛，我们都能轻松拿捏。哎，刘同学，刚才呢，我试了一下摇操的手套，其实它这个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哈。
4: 对，
0: 手套的这个优势和技术亮点是什么呢？
4: 手套亮点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套，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0: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4: 对，可以的。
0: 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4: 好的。我先示范一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4: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
0: 的啊，跟这个手臂的关节是一样的，
4: 对，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

0: 机器人的他的手臂上。
1: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0: 可以。
1: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0: 对，
1: 看看啊，
0: 这样也能拿去。对，就这样。哎，对，
1: 完美，
0: 很好，挺好，对，
1: 好，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0: 对，然后
1: 放
0: 下
1: 来，松开。
0: 对的。耶。
1: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0: 对的，
1: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其实承办这样一场赛事，尤其又是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其实压力是山大的。除了感觉到压力，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们服务过呢2008年的夏奥会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但是呢对于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能够踢足球，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1: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银石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3: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的多。
1: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3: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米2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1: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4: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它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使用工具。
1: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4: 您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5: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5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0: 我们课题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

0: 达到我们蒸汽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1: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豆等八项高精度任务。这些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2: 整个灵巧手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实是比较全面，从那个大佬、小佬还有本体，它基本上全部都涉及到了。
3: 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
1: 比赛看似考验的是一双手，实际上依托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人形机器人从能运动到能干活，核心就是这一双手。这双手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实现价值的最后一厘米，也是最难的一厘米。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精密零件都要集成在一只手里，并且完美的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2025年以来，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殷实机器人、灵心巧手等为代表，国产灵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技术正从能抓取向会感知、精操作演进，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灵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4: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5: 第一届应该还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1: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灵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6: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7: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1: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7: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1: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8: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1: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
9: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0: 我们呢，在这个最初研判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想，因为是第一次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呢也不明确，参赛队伍也不明确的基础之上呢，确实对这个赛事预期啊也不敢有太高的预期。最初我们想，如果能有100支队伍来，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但最后呢，经过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呢，最终留下来参加比赛的队伍呢是280支，来自呢全球呢16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品牌，像加速进化是一类，银河通用也是一类，还有一些自己研发的品牌，一共达到了127种品牌。参赛的这个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了500台，仅是给这个机器人的880支队伍的技术保障人员就超过了2000人。这次呢，整个的赛事的这个新闻媒体也是 火爆之极，总人数呢达到了863人，可以说是也是远超我们预期。
6: 最后的结果也是超预期的，大家的反馈应该也是超预期的。
10: 对的。
6: 我们对比第一届和第二届最大的变化，如果让您给出一个关键词或者一句话，您会怎么说？
4: 关键词是提升。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提升了，首先是赛队的规模提升了，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我们今年提升到了666支赛队。其次呢，机器人的数量也提升了，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我们今年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从我们的这个赛程赛项上也提升了，去年呢，我们一共呢赛程是4天含开幕式，今年呢，如果算上预选赛，我们有整整15天。赛项呢，也从去年的26个赛项，我们提升到今年的51个赛项。我们今年设置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场景、商超的场景、家庭的场景、酒店的场景、应急的场景、园林的场景，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6: 参赛队伍来到了600多支、2000多台机器人啊，想想这充电都是个问题，是吧，赵总？所以今天又有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在这一届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充足的准备？
4: 其实今年对于我们赛事组织者来说，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幸福的烦恼。如果说去年我们是因为害怕参赛队伍不足，今年我们是有点担心参赛队伍太多了，就是有了一个几何技术的增长。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跟人类运动会不一样的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还需要人照顾。它是需要人照顾的，它的存储需要照顾，它的充电需要照顾，它的维修需要照顾，它的物流转运需要照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今年呢也是科学规划了机器人之家，就是我们传统运动会里的运动员村。同时呢，我们实现了机电分离的一个措施。其实每一块电池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易燃品，都是一个危险品。2000多块电池，甚至是用一备一的话，有4000块电池，这种存储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因为它是跨品牌、跨型号的，
6: 所以安全第一也是个硬指标。有一位观众就说了，说未来应用场景还可以更丰富吗？比如家庭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让机器人更多的参与，量产一些机器人来进行孩子的学习呀、陪伴啊这些功能？
11: 您提到的像家庭场景，其实它因为非常的不标准化，它其实复杂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面向一些垂直领域的场景，去更务实的方式把我们已经实现的功能和智能化去进行落地和实现。那在更长远的未来，比如说未来的3到5年，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泛化的场景能够进一步的拓宽，包括像医疗啊、像养老啊这些比较对机器人有比较高的需求的场景中去落地。
10: 实际上这个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活和世界，它也不是现在，它早就有了。比如在工厂里，流水线、机械臂，它很早就有了。我们现在在考虑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它是一个特定场景的一个革新者，它不是所有场景的替代者。我想它的应用场景呢，未来它更是人类的一个效率工具，它是给我们效率提供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法则，说一个3D 的原则，一个呢是危险的环境，它会替代我们人类去，比如说是火险、救援、深海操作，第二个呢，它是一个非常肮脏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去待的，比如有核辐射，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它可能是一些重复的、单调的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家庭里的保姆，类似于这样的。
6: 其实现在我们的所有机器人也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这事难不难？
12: 还是比较难的。基于机器人的综合的能力来讲，其实是离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来说还是有些差别，包括各家企业对于自己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包括能力都有比较大的区分，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完全标准的平台，再去找自己适合的最终真正落地的应用场景，这个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周期的工作的。
6: 走进工业和家庭这两边的难度，哪个相对来说感觉会更难一些？
13: 家庭应该会更难一些。
6: 它难在哪儿呢？
13: 可能 能在一个城市里边找出两家装修完全一样的家庭。所以说对于机器人来讲，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边，它需要的泛化性非常的强。而工厂里边的话，它干的活更多的是一些偏流水线的活，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它的场景比较单一，这种场景其实是会更简单一些。我相信可能未来在应用的时候，工厂的机器人也可能也会更先的落地。
6: 就是至少我们要让工厂的机器人先能通用泛化到，就是它白天的时候能装配汽车，晚上的时候还能检修一下机床，是吧？
14: 是的，是的。
8: 刚才在讲到这个工业跟家庭的这个应用的时候啊，我也是在考虑，工业现在呢，实际上你要真正的去做这个智能化的应用落地的话，其实也有难度。工业场景呢，它还有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就是说我要求有很高的成功率，甚至要达到99.99%多少个九。家庭场景的话呢，挺难，但是呢，它的容错率相对高一点。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容忍度相对还比较高一点，就算不那么干净也 OK。他替我做了80%的工作，剩下20%我再来补一补。我们投资人之所以比较兴奋，也是因为说现在看到这个技术的拐点已经出现了，它的这个智能化了有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可能3到5年之后的，我觉得我们的机器人运动会上，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自主的。
6: 不管是田径赛、拔河比赛，还有足球比赛，这个对抗性都很强，然后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像这个场景赛，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趣味性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赵总来说说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比赛。
4: 具体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呢机器人啊由这个能力展示转向能力兑现。比如我们传统看到它能跑能跳能翻跟斗，它是一种能力的展示，但这种能力的展示未来能不能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是要打问号的。比如说我们呢会呢设置很多真实的场景，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酒店的场景，那么酒店的场景呢，它真实的就是在酒店里去比赛的，它会去整理床单收拾屋子，那么它是一种能力展示。那么也许未来它这个能力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
6: 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7: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6: 远没有达到。
7: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6: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
7: 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他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6: 张院哈，这种长程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15: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这个衣服啊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就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所以他考验的更多的是他的协作，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
9: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6: 其实我们投资市场也经常说一句话，要信早信哈，所以我们不仅要早信，而且要坚信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且我们也希望肯定它来的快一点啊。
8: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 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他已经像一个人了，但可能还是一个婴儿，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希望了，因为一岁两岁的婴儿他是会长成十岁、长成二十岁的，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6: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

0: 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1: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记者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0: 是啊，
1: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0: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2: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3: 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
2: 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岩动力，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投了他，
0: 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2: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4: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贡献力量。
1: 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活动月近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正
2: 经济保护、做活设计转化、做广生活应用、做
3: 中国彻底大陆。然而左等右等也没能等来消息，到了凌晨时分，突然有人来报说上海已经解围，共产党的军队被打退了60多公里，安博长官不走了，让他们回去执行正常的航班任务。真的假的？大家将信将疑。可是战局变幻莫测，谁又能知晓？大家什么也没说，就赶快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当天，他们执行了上海到香港的飞行任务，当晚就留在了香港。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准备驾机飞回上海回家的时候，却被告知，上海已经没有航班了。直到此时，他们才得知，那一晚，汤恩伯并没有解围，而是选择了水路仓皇南逃。解放军也没有被击退，而是发起了总攻，解放了上海。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家竟然回不去了。
4: 就这样，几名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飞行员被迫留在了香港，但他们很快发现，留在香港的不只有他们，而是整个央航公司。前港之后的两航人员，尤其是飞行员们的生活是十分滋润的。在当时的香港，两航人员是绝对的高薪阶层，待遇相当优厚。两航的飞行员们有专门的别墅居住，日常的工作也并不繁重。家在千里之外，大家每日除了飞行，就是凑在一起打打桥牌，闲聊几句，偶尔喝喝小酒，每个月的收入总有盈余，除了想家，生活十分安逸。秦永堂是原中国航空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几名中国机长之一。那时的他对于落脚香港还是十分怀抱希望的。秦永堂心想，自己是机长，拿美金，既不需担忧通货膨胀，还有香港户口。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也非常想念大陆的家人，但由于对共产党的新政并不了解，又受到国民党长久以来对中共的负面宣传影响，秦永堂以及身边的许多同事都多少有些害怕回到大陆，害怕会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而受到处理。但出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意料的是，正是这些两航公司的员工在仅仅落脚香港5个月后，就甘冒生命危险，掀起了一场轰动世界的航空起义。那么在一切风平浪静的背后，到底暗藏着怎样的危机呢？
3: 1949年6月，为争取两航起义，周恩来钦点李克农着手此事，并委派吕明、扎宜平赴港组织工作。首先就是动员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仪、原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接干领导起义。但与此同时，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两航员工的呼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更需要专业的人才。周恩来很清楚，尽管国民政府的垮台已是时间问题，但两航员工大多数对返回大陆保持怀疑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政策又缺乏了解，这才是周恩来最为担心的。于是更多的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力量相继渗透到两航公司的内部中去，他们与早先潜伏在其中的中共党员联通，深入调查了解。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切问题都浮出水面。
4: 事实上，对于两航公司的员工，尤其是飞行员来说，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热爱飞行事业，只要能飞，生活就有盼头。但迁居香港的生活才安稳下来没2天，他们就发现生活好像越来越安稳了。

0: 方式，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每解放一个城市，两航公司的航线就少一条。而随着上海、长沙、福州等中国重要城市相继解放，飞行员们的工作越来越少，被逼无奈的中航甚至一度暂停运营。
1: 就这样，两航在港飞行员们的生活从最初的开飞机打桥牌，渐渐变成了打桥牌打桥牌。偶遇一个紧急召集起飞，到了地方才知道这是要去接那些慌忙逃跑的国民党要员和家属，彻大悟。
0: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秦永棠接到任务，护送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贾敬德由广州退避重庆。当时随行撤退的国民党官员们一个个裹挟着大量金银财产而来，许多人甚至把成捆的金条绑在手上和脖子上，一家人为了争一个位子撕破脸皮互不相让，机组人员为了飞机载重配平，不得不苦口婆心劝他们将财宝取下来放在飞机后面。这一幕让秦永棠气愤不已，这样腐败的政府怎么能不垮台呢？国民党当局是无药可救，迁出台湾更是死路一条，大家纷纷表态拒绝跟随国民党当局迁台。
1: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原中国航空公司机长秦永棠收到了母亲从上海老家寄来的家书。家书中母亲告诉他，共产党解放军进城后都不到百姓家里去，而是睡在马路上，老百姓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也不收，他们对待百姓亲切有礼，秋毫无犯。而类似的书信也相继从大陆的家中寄到香港两航员工的手中。这张照片曾经刊登在1949年5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名为《上海解放之夜》。解放军战士枕着麻袋在大马路上整齐地席地而卧，这张照片一经发表便被世界各大媒体争相转载。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哪一支胜利之师入城之后是这样一般的景象，而这也让身在海峡另一头的两航员工们深受感动。1949年9月，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成立，时任原中国航空公司报务员、中共地下党员陆元斌、陈耀环负责在中下层人员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争取大批飞行人员参加起义。可是中下层人员基数庞大，关系又错综复杂，一个疏漏很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功亏一篑。究竟该怎样开展动员工作呢？
0: 1949年8月的一天，中航的机械师张荣浩突然找到秦永棠，悄悄问他，现在国民党越来越不行了，我们许多人都想起义回大陆，你怎么想？秦永棠也觉得新中国是一定要搞民航的，而他是一辈子都要飞行的，回去或许才是真正的出路。秦永棠的家人都在上海，而自打上海解放，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去，正是思乡情切之时，他于是几乎没有犹豫就回答说，我参加起义。见秦永棠十分坚决，张荣浩叮嘱他说，回头有情况会再通知他，但他务必不可以和任何人提起，否则就是掉脑袋的事。秦永棠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行动，但他坚守承诺，守口如瓶，表面上还如往常一样正常工作，心里却一直在期待着那个通知。11月8日这天，他终于接到通知，开会。
1: 那天，秦永棠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他一心猜测这大概是一个十分机密的小范围行动，不敢跟任何人表露。当晚，秦永棠如约来到通知地点，却不料推门一看，大吃一惊，原本就因为紧张而提着的心差一点儿就冲到了嗓子眼儿。屋子里满满坐的 全是人。
0: 直到这个时候，季永堂才知道，原来这个传说中的秘密行动不是个人或少部分员工单机起义这么简单，而是要带动两家航空公司全体起义。而为做到尽可能的保密，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所采取的工作模式都是单线联络，也就是一名上线领导只负责发动一名下线，彼此之间都不知道更多的同伴和消息。因此，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行动，规模到底有多大，谁都不完全知晓。在此之前，哪怕是平日彼此再熟悉的同事，都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否已参加起义。
1: 据当时起义核心小组成员陈耀环的回忆，和他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另外一位飞行员，名字也在策划名单上，只不过他的工作不是由陈耀环来做的。一天晚上，他回到宿舍，看到那位同事正在客厅里研究一条新的航线，陈耀环便走了过去，给那位同事拿了拿尺子，跟他攀谈起来。见到同事神态自若，丝毫没有提及和暴露自己的身份，陈耀环放心了许多。这次起义小组的工作做得非常的专业缜密，陈耀环很想鼓舞一下自己的起义同伴，可又不能说出来，怎么办呢？陈耀环想了想，回屋拿来两条美国好彩来的香烟，给了这位同事。好彩香烟也叫好运牌香烟，英文是 Lucky Strike， 直译过来呢就是幸运罢工的意思。看过电视剧《兄弟连》的朋友可能都记得，二战时期美国大兵当中非常流行这个品牌的香烟，大家拿着它就好像带着一个保佑平安的护身符。用陈耀环的话说，当时两人大概就明白了彼此的身份，继续心照不宣。1949年11月7日，此前一直对参加起义犹豫不决的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怡下定决心参与并领导起义，两航起义小组的动员工作圆满完成。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1月8号，一份两航起义人员名单经过核心小组的讨论拟定而成。让我们一起从这份档案当中来感受一下当时起义人员们临行前的那份激动的心情。抬头，起义北非的两航总经理及一行人员，紧接着下面是中航总经理刘静怡、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以及吕明、扎宜平领导的起义核心小组成员，再往下是驾机起义北非的12个飞行组，飞行组共42人，由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的总飞行师潘国定、原中国航空公司总飞行师陈达理领航，分别飞往北京西郊机场以及天津的张贵庄机场。当晚，他们对飞机起飞的顺序做了部署，秦永堂的飞机被安排在第5个起飞。此时此刻，距离正式行动只剩下几个小时。1949年11月9日清晨6时许，中国民航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场起义开始了。1949年11月9日清晨5点多钟，天才刚刚擦亮，原中国航空公司驻启德机场的航务代表助理关兆红比以往要更早一点来到了机场工作。这一天的工作是照例为那些执行飞行任务的航班进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12架飞机整整齐齐地停放在跑道上，可是检查工作刚一开始，问题就来了。12架飞机清一色地被更换了机长，再往机舱里面一看，每架飞机都

出使这12架起义飞机的关兆宏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关兆宏很清楚，此时突然叫回亲自题字。8月1日上午10时30分，两航起义北飞机组领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着北京号自广州起航，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抵金。与此同时，中国民航139号飞机由秦永腾驾驶，于上午8时30分自天津起飞，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安抵重庆。这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行，拉开了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国内航线，史称“81开航”。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那吧。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都不知道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无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棒肥一棒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磅油一磅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玉兴与余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

0: 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
1: 老子说啥？
0: 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2: 哎，是十位个大位啊，刚才。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3: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点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4: 也可以啊。
3: 啊，
4: 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
3: 哦，
4: 一样的。
3: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道，买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2: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3: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2: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3: 夫妻店。
2: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汤，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汤可见一斑。清晨6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复度，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2: 早上我一般5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

0: 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酒精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清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1: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呐，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炭，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啊，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有个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啦，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拼才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姻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粤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朝夕通勤，小小单车信用如何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1: 大家就把这个车都停到白线里面，这站点现在看着就清爽多了。
0: 共治提质，全链条信用治理，如何优化行业营商环境？
2: 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建立

路口的单车，每一个早高峰是城市苏醒的序曲，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绕不开的日常。但是您知道吗？这份日常的顺畅正在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悄悄守护，那就是信用。

0: 在北京，共享单车早已成为很多人短途通勤的绿色选择。城市的有序出行不光靠政府监管、企业运维，也离不开每一位骑行市民的自觉守规。如今信用悄悄融入着短短的一公里路程，既改变着大家的出行习惯，也重塑了整个行业的发展生态。这一切改变就藏在普通上班族日复一日的通勤路上，安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1: 开锁成功，
2: 我就从家到地铁站这段路全靠那共享单车了。以前的话，就这个地儿全都是那个乱摆的车，整个你走路都得绕来绕去、挤来挤去的，特别麻烦。现在的话，就是有了这个入栏停放，大家都得把车停到这个线里面，这站点看着比之前要清爽多了。如果我们好好停的话吧，平台还会给我们点骑行奖励，那要是大家都不好好停，还会限制我们用车。那既然这样的话，大家就都慢慢的就都好好停了嘛。
0: 这种用车约束来自几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订的行业自律公约，属于企业之间的内部管理，并不是政府层面的信用惩戒。而平台给出的骑行福利也只是企业推出的市场化激励手段，守规矩停放车辆，最终受益的还是每一位出行的市民。市民骑行习惯的这些转变，一线运维师傅体会得最为真切。
3: 我干这一行好多年了，那个腾讯治理以前呢，人们是乱停乱放，车子堆的一堆一堆的，我们不是搬就是挪的，哎呀，这活干也干不过来。治理以后呢，这个车子他们人们都自动的挪到这个线框里了，也显得不乱了，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减轻了，我们的工作重点也转到路边巡检跟那个早晚高峰的调配运力了。
4: 对，咱们这个车一定要停到白线框里边啊。我们街道呢联动行业，建立起了一套530快速响应调度机制，首先通过巡查发现路面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一时间将这些问题进行小程序的上报，要求企业5分钟快速响应接单，30分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这一小程序呢，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现场的一个工作的效率，同时也能够很好的规范停车的文明行为。这套组合拳下来，不仅仅降低了我们基层的工作压力，同时还使我们的这个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有效率。
0: 这套信用规则和快速调度响应机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条文，而是实实在在改变着运维师傅们的日常工作。而路面上这些看得见的改善，背后离不开企业信用体系的支撑。
5: 骑士共享单车治理，单靠企业管理好车辆远远不够，毕竟天天骑车的还是咱们广大市民。所以我们美团呢，也把信用机制延伸到了用户身上，推出了美团骑行分。它是一套将文明用车转化为用户可以感知的信用规则。这套机制呢，不只是告诉大家什么不能做，更多的是正向激励。骑行分越高，买畅骑卡就越划算，最多呢能省15元。文明用车的市民呢，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目前在北京，骑行分高达优秀的用户已经达到了94.3%。我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到规范骑行中来。
0: 从企业后台到一线运维，再到每一位骑行用户，信用正成为连接各方的共同语言。可感知、可积累、可恢复的信用规则融入日常骑行，让规范停车从约束变为习惯，也让共享单车治理真正形成闭环。
6: 我们企业主动签署了合规承诺书，承诺合规经营、优质服务，同时呢主管部门也给我们提供了合规手册的服务书，帮助我们企业在合规服务上进行全链条多方位一体化的业务指导。那在这套机制下呢，也让我们把精力从原有的盲目铺量转向了

0: 精细化运营，也让信用更好的企业呢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1: 从信用承诺放宽准入到分级考核引导提质，信用监管让行业规则公开透明，企业从拼规模转向优服务，政府从直接干预转向信用约束，信用正在释放市场活力，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2: 我是构建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的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建立风险加信用双维评价，实行月打分、季评级、年考核，考核结果直接联动单车投放配额，以明确具体的信用规则，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同时倡导文明骑行，持续提升市民出行的便利性和幸福感。
1: 从每一位市民自觉规范停车，到行业开展自律约束，再到政府实施全链条的信用分级监管，这套完整的信用体系打通了市民绿色通勤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借助信用的力量，营造出了公平健康的行业发展环境。政府划定规则，企业负责落地执行，市民自觉守信守规，三方携手共同守护城市文明出行。
3: 正在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是感受金融创新的一扇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服贸会上去看一看。
1: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把展区构筑成集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金融创新平台，集中呈现了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跨境金融、城市更新、人工智能的实践成效。
4: 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聚焦科创生态全功能综合枢纽银行、科创主体全成长过程伙伴银行以及科学技术全生命周期服务银行三个定位，将金融服务融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链条的全过程。
1: 建设银行深化股、贷、债、保、租等综合金融服务，破解科创企业的现实难题。在服贸会现场丰富多元的呈现背后，是建设银行立足时代发展要求，以金融力量赋能科技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印证。9月10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设银行温暖消保金融教育宣传文艺专场活动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金融服务专题馆举办。在活动现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消保公益志愿服务队以歌舞、曲艺、情景剧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提示提醒社会公众理性选择投资理财产品，主动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5: 确实给我们普及了日常当中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陷阱啊，感觉很不错，用这种我们大家更能接受、更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
6: 建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以金融教育双城周为契机，探索将分行消保品牌创建与线上线下各渠道教育宣传相结合，不断创新宣教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助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3: 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深耕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生物材料研发与产业化方面成果斐然。当生物再生科技与口腔医学深度融合，该公司凭借一系列创新成果，为口腔医疗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和发展潜力。
7: 依托自主创新呢，我们公司建立了动物园组织细胞外基质生物材料技术平台，开发了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材料。在材料开发的过程中呢，我们突破了动物园组织质量控制、免疫原物质去除、非交联成型、生物活性保留等等关键共性技术难题， 建立起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这种来源于动物组织的天然活性材料，是替代传统高分子材料和惰性植入材料的新一代生物应用材料，以及成功应用于人体硬脑膜修补、肺切除加固以及胃肠等组织手术密封等等。
8: 在口腔修复材料领域，团队基于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 SIS 材料，成功转化出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可吸收生物膜、骨填充材料等一系列核心产品，打破技术壁垒。其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和可吸收生物膜具有良好的柔顺贴合性和亲水性，可紧密贴合在口腔缺损区，便于手术操作。
7: 这次材料具有优良的耐受感染性能，可以减少创口感染几率，在种植牙手术中可起到屏障保护作用，屏障周期可达到8周，为新生骨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保护周围骨组织的血供以及血管源和骨源细胞。因材料本身富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可以加速血管的长入，诱导组织修复再生，助力患者快速康复。
8: 从软组织屏障到骨缺损填充 ，SIS 材料的技术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当屏障膜为成骨赢得宝贵时间窗口，骨填充材料则为空间维持与结构重建提供实体支撑，软硬协同方能完成口腔种植从保护到再造的完整闭环。
7: 博瑞金骨填充材料由 SIS 材料来源的胶原蛋白和羟基磷灰石复合而成，是一种具备生物活性胶原的新型骨填充材料，生物相容性良好，促进组织再生修复，加速细胞长入和血管化，利于骨整合，促进骨修复。独特的弹性支架结构能够避免外力发生导致的形变移位，增加植入稳定性，良好的亲水性和易塑形的产品优势，便于医生根据骨缺损形态进行任意切割适配，临床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8: 一款成熟产品的背后是长期深耕与系统创新能力的积淀。多年来，公司一直专注于可降解人体植入生物医用材料开发和人体组织修复医疗器械产业化领域，并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等多项荣誉，累计发表 SCI 论文40余篇，总影响因子超过400分，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超过200项，用硬核实力和诚信底色筑牢创新根基，让前沿材料技术真正惠及临床，才是科研成果转化的最终落脚点。
9: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考虑到实用性和美观度，很多缺牙患者会把种植牙作为他的首选方案。但有些缺牙患者由于年龄、长期吸烟、口腔卫生等较差的原因，牙槽骨已出现了明显的吸收和萎缩。
8: 对于这类患者，直接进行种植，种植体将很难稳固植入，后续又出现松动、脱落的可能。因此，专业医生在种植手术中会采用骨材料和骨膜来辅助，以此保障种植牙的效果和长期稳定性。
9: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骨材料来重建牙槽骨的这个地基，让种植体有足够的支撑力，再用骨膜对重建骨的组织进行保护，防止其被吸收，这样才能确保种植体稳固植入。我们临床选择骨材料和骨膜时，更看重生物相容性、成骨效果、免疫排斥以及操作便利性，这些要求国产 SIS 材料产品都能很好的满足，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更优的选择。
8: 优质的产品离不开临床的检验与认可。目前，博辉瑞进的口腔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覆盖种植、牙周等口腔软硬组织修复再生的多种临床治疗，凭借稳定的性能、便捷的操作和理想的临床效果，收获了口腔医生的广泛好评。在国际市场，同样表现亮眼。SIS 材料口腔膜是国内同类产品中首批获得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成功登陆美国市场，并在临床应用。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海外医师的高度认可，实现了中国口腔生物材料的国际化突破。

0: 让中国创新产品走向世界。
1: 我最看重的是博辉瑞景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 SCI 的论文，这说明他们在生物材料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我在临床上也多次使用博辉瑞景的产品，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产品非常值得大家的信赖。
0: 从实验室的潜心攻坚到临床一线的广泛应用，从国内市场的深耕笃行到国际舞台的自信亮相，博辉瑞进以生物再生科技为帆，以匠心品质为奖，深耕口腔修复领域，突破技术边界，迭代产品创新，以更优质、更高效、更安全的口腔修复解决方案，护航人类口腔健康，守护每一张自信笑脸，书写中国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创新华章。
2: 当健康成为人们最珍贵的财富，疫苗行业便肩负起为人类保驾护航的重任。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年度医药健康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支持企业，宛如一艘巨轮在疫苗研发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家公司，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为人类健康不懈奋斗的初心与坚守。
3: 我觉得我们从事的这个疫苗行业啊，是对人类健康非常有益的一个行业。我们整个疫苗这个行业呢，也在不断的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针对难以攻克的病毒，做出我们相应的发明创新，来攻克这些难以攻克的病毒。
0: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知疫苗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和创新。目前尽管许多常见病毒已有疫苗，但仍有众多病毒，如呼吸道合胞病毒、登革病毒等，仍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公司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全力攻克这些难题，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3: 目前公司第一个产品，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这个呢就是针对的是一种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它对人类是个很大的危害，基本上人一生都会感染几次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而且呢它对少儿和老年人是一个极大危害性的一个病毒。
0: 公司自2022年起将此病毒疫苗研发列为重点项目，经过科学家团队的不懈努力，于2025年五月疫苗进入临床一期试验，同年11月推进至二期。公司希望通过研发和产业化，为国人解决呼吸道合胞病毒带来的健康威胁。
3: 做疫苗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要设计出针对某个病毒或者细菌的抗原出来。我们是综合了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抗原病原学、免疫学多方面的一个人才哈，综合起来，综合了多种的技术，就形成了我们一个疫苗的设计平台出来。这应该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
0: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凭借高效的执行力和坚定的信念，快速推进产品研发，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创新能力。
3: 我们的疫苗生产呢，从原材料供应到每道工序，到最后产成品形成，到运输到注射，都是最严格的监管。我们的每个原材料来路是什么，都要有很清晰的来路。原材料生产过程当中，它就接受了严格的监管。到了我们这边，又要重新做检测。我们的每道工艺，特别重要的工艺，都是在无菌的环境之下进行的。
4: 这是我们的原液生产车间。我们原液生产车间主要是包括，就是上游细胞培养和下游纯化。我们上游培养是从细胞复苏开始，细胞复苏后我们会对细胞进行传带。我们生产过程中有多种控制手段来保证我们的产品无菌，最终产品会经过多道检测手续，以确保我们产品安全有效。
0: 无菌生产是疫苗制造的重中之重，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多项控制手段，确保产品的无菌性。 从细胞培养、纯化，再到最终产品的包装和运输，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和监控。这套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了产品的绝对安全可靠。
5: 二层车间是百益无忧的制剂生产车间，制剂生产车间主要用于重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及其配套使用的佐剂的生产任务。车间的年产能是2000万只。制剂车间主要包含器具清洗，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和稳定性，可以满足制剂车间生产的需求。灌装工序全程采用无菌隔离器进行生产，能够保证产品的无菌性。
6: 这个是公司的质量控制部实验室，然后我们目前负责的是整个产品重卷辅料、供应系统、产品一系列的放心检测，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一些进口的设备，保证这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呢。
0: 公司的检测工作严谨规范，所有检验方法均经严格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检测人员均经专业培训后上岗。公司精准完成各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涵盖产品放行、检测数据等。在理化检测实验室，粒径分析仪和毛细管电泳等设备严把质量关，检测产品的粒径和等电点等关键指标，保障每批次疫苗质量符合质量标准，为公众健康护航。
7: 这是我们的一个2.8的成品冷库，然后它温度区间是2.8度，搭载了几个空气压缩机，我们有 EMS 在线监测系统，您能看到那个探头，大概有4个 EMS 探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些纸质的记录，保证就是整个库区的温度都在2.8度运行。
0: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其卓越的技术实力、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国际视野，深化产学研合作，致力于突破更多关键技术，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贡献更多力量，为人类健康保。

0: 方便携带。
1: 那你怎么证明它就是唐代的呢？
0: 我们一眼看到它的纹饰呢，二龙戏珠啊，戏的是一个火珠，是对称的，两个龙拱形的。
1: 哎，您等等，您要说这个铜镜上面的是龙，这个铜镜上的龙啊，我印象里边我看过博物馆的有一面铜镜，那上面的龙也是唐朝的龙啊，那上面的龙是形象是遒劲有力，非常就可以说很具体的了。白居易有句诗，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是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您要说他这也是唐朝的那个龙，这像小孩的简笔画了。
0: 您刚才说的那些龙呢，它是比较具象的，一般是适合在大镜子上边，
2: 对，
0: 厚的大的镜子
2: 啊。
0: 这个小的镜子呢，做那种具象的龙呢，它就缺少了做那么雄壮的大龙的位置。它画面比较小，那么它就要做出一些比较抽象的龙来，就像写一画一样。其实呢，它铸造的难点就在这儿，它比那些大镜子还难铸。
1: 不可能吧？
3: 是不是看到这儿，观众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这龙身上的点状鳞片反倒比刻画栩栩如生的龙鳞还难做，这怎么可能呢？
0: 你看这个铜镜要浇铸的时候啊，大镜子它那个铜镜的范就大，那个缝也大，浇铸铜水的缝就大，它容易铸得成功。这个小镜子呢本身就小又薄，这每一个小珠子在饭上面就是对应的每一个小坑，这个小坑流进铜汁以后呢，它才会变成了这个小小的珠子，才是鼓起来的，对吧？万一有那个小坑窝住了空气，这地方铸出来以后呢，它就不是一个小小珠子出来了，就不是凸起来，
1: 就是一个坑，
0: 就是一个坑。不但技艺要高超，运气也很重要，
1: 反而是蕴含了它的工艺的精湛。
0: 是是是，
3: 难道仅仅靠锻造工艺就判断出它是唐代的铜镜吗？李米家笑了笑说，另外一个判断方法也很关键。
0: 另外呢就是看它的材料，这是比较常见的鉴定唐代铜镜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是高锡镜，就含锡的比例比较高。我们做过研究呢，就是铜镜啊，一般它含锡差不多将近三成，基本上是25%，但是呢它含铅就很少。宋代的铜镜呢就是含锡很低，也就是5%这个样子，但是它含铅高，铅的特性呢，它就是软，对这个铜镜的这个保护啊，掉地下的保护它是有保障，但是铅呢，它比较灰暗，所以呢，就需要经常的去磨这个铜镜，所以宋代的磨镜业也是很发达的，走街串巷的。
3: 记得有本小说《大唐游侠传》中有一位江湖隐侠磨镜老人，这说明在唐代就应该有了磨镜这一行当啊，市场需求很大嘛。为什么李米家说到了宋代铜镜才飞入百姓家呢？
1: 磨镜老人那个故事就应该发生在隋唐之交，
0: 因为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像咱们现在这样考古这种成果。唐代的高锡镜它不需要经常磨，那有干这个行业的人就要饿死了，没人磨镜子。那宋代的铜镜呢是需要经常去磨镜的，
1: 这宋代以后的镜子更容易表面镜面生锈，
0: 发暗发污，对，等不到生锈就得磨，照不清楚了。
3: 原来如此，我们总结一下，李米家判断它为唐镜的证据，第一是龙的造型，第二是含锡比较高，而第三点才是鉴别的关键，那就是看铜锈。
0: 它这地方有的锈呢，还被剔掉了，能看到这痕迹，他想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咱们能看到这个铜镜的表面还是很光亮的，它也没有经过磨啊，过了几上千年了，它仍然是很好的。
3: 为了更形象地展示真锈和假锈的区别，李米家又拿出一面假铜镜，咱们对比着看更清楚。
1: 铜镜的那个锈啊不一样，这是什么？贴上去的，就这个锈啊。包括这个锈啊，是浮在面上的，是吧？
0: 那这上面你找一找，它有没有从里边往外长的真锈啊？
1: 这就是锈吧？
0: 你说那锈点是吧？
1: 对吧？这个是锈，
0: 白亮白亮的，让人感觉是一种高锡镜，
1: 对啊，
0: 锡含量很高。如果说它不是过去

0: 老的铜镜，
1: 嗯，
0: 那咱们有可能是感觉有点像现在的钢镜，可是咱们仔细观察它这镜面啊，起了好多小泡。
1: 这起小泡意味着什么？
0: 小泡呢，我曾经给弄破过，弄破过就是一层皮，揭下来，
1: 哦，
0: 这就是颜色，这个白亮的颜色是涂抹上去的。
2: 总结一下，真锈有锈根，是铜腐蚀长出来的锈，所以是两头生长。随着锈生长，铜表面的锈越来越多，同样也会腐蚀进铜本身，锈坑也会越来越深。而假的铜锈因为是颜色涂料，没有锈根，也不会慢慢自己扩大面积。就比如这一点，锈色没法吃进轮廓线，所以判断这是一面做旧铜镜。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多去博物馆看一看真的铜镜。
0: 所以呢，这个品相好的铜镜啊，大多都被博物馆收入其中，然后呢进行一些展览。
1: 对，您这么说，我想起来，我们大家收藏栏目啊，以前专门做过，一期铜镜展。那现场我就发现有一些这个观展的这个朋友啊，你别说门道看不清楚了，热闹有的时候啊都摸不着。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征集了一些观众的提问啊，你可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0: 好，好，好。
3: 我想问一下专家，为什么博物馆里的镜子都是以背面示人，
1: 不正面示人？
0: 这个镜子如果照着人啊，尤其是满城烈士都是铜镜，去照着这个观众，会让人产生不舒服。实际上，镜子的精华呢，都在镜子背面。它的纹饰啊，它的特点，它的年代的参考的这些条件，都是在镜背面。所以展览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会把这个镜背面冲着观众。
1: 有人因为会这个牵强附会啊，说到什么风水上面去啊，其实跟这个没关系的，
0: 那都是传说。
1: 对对。
4: 请问专家，古代的铜镜真的可以光可见人吗？
0: 这个铜镜啊，在当年使用的时候啊，咱们刚才不说过有磨镜的吗？它是用水银去磨这个镜。这个镜磨了以后啊，真的是光可见人啊。
1: 不过您要说这个光可见人呐，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还亲自上手实践过。
0: 哦，是吗？
1: 对，
2: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